食血，含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寂寞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0，4006-633-1240。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古早人将修身养性相提并论，融为一体，其中有真侪观点，真正是使人深思一刻的。三界论，孔子就安尼讲：少年之时，血气未定，戒之以色；及时壮也，血气风光，戒之以道；及时怒也，血气虽衰，戒之在德。意思就讲，你少年时阵，血气还未定的时，就爱对食方面爱去戒律；那在壮年之时，血气风光，就是爱戒以多气。但是在老来的时阵，因为血气过衰，戒之以德。德的意思就是摄取，也是占有的意义。老人会脱了人生的沧桑，深悟到讲，一个人光光来，一个人光光去，人生只是一个过程的铁律。暗暝适合于淡泊名利，珍惜健康安详，就是白发虽经并怡然自乐的幸福暗暝。所谓三全，就是道经过七行全，真正欲七神全，清语言七福全。意思就是讲，筋骨有咧运动，人身体就健康；精力有咧控制，精神就兴旺。讲话言语会当清楚，就是福气齐全。疏导筋骨，血气疏通，人体就新陈代谢旺盛，脏腑功能协调，身体健康，就无容易破病。坚持饮食之念，保持精神健旺。使自己的充满活力，卖讲惊人话、粗话，不恶意伤人，卖有原则的表态，卖有搬弄是非，对减少原则的纠纷，生活必然美满幸福。这是古早人宣说的修心养性三大要素，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是值得咱参考的价值。中医毛讲五劳之说，就是心劳血算。肝劳神算，脾劳食算，气劳气算，心劳精算，就是甲咱经过讲爱把握好工作甲生活调节，注意着劳逸平衡，饮食爱科学合理，卖暴食暴饮。

应、充裕无度以及无节制的消耗体能，这就是养生之道，修心养性啦。感谢你。

烈风也时代一大片的荒废，继续落卡拢无道路可行，所以爱对庄卡乡里有了错综复杂的小路径，以及到人类文明发达通往大路，到了公路、铁路，甚至船的海上也有了通路，乃至于飞机的空中也有航道啊，道路打通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国与国之间的壁塔，道路通过了全民来往的联谊，因为世界有四通八达的路，所以美不胜收呀。一个人的身体血管就是通路，脉嘛就是通路，动脉嘛是通路，因为有了通路，人的身体才会健康。电器有电器的通路，水管就水管的通路，一个人脑筋嘛是要有通路，头脑有通路齐全，做人做事才会理路清楚，道理明白。理路是所有的通往大道中最重要的一项。咱甲看卖咧，有个人读册读真济，知识渊博，但是伊不通理路；有个人善于言辞，滔滔不绝，但是伊待人处事无有理路；有个人却是创业成功，可是做人失败，因为伊无通理路；有个人只是向前一个开路，唔知影爱预备了后退的路；有个人只敢知影单行道，唔知影人与人之间爱有双向来往相传的道路。有个人讲，嘴边就是道路啦，目睭所看的就是道路啦，脑筋稍微判断一下嘛是道路啊。其实道路不一定就是土地上的道路、水内的道路，还是空中的道路。真正的道路，所谓理路，在咱的心内，咱的心中有通天的路，冒通圣贤的路，通地狱恶鬼畜生的路啊，路是人行出来。拜年人的心中有直线的路，冒弯曲的路，偏袒的路，崎岖的路，冒神秘的路，罪恶的路，光明的路，黑暗的路。聪明的人，咱就甲想一下，究竟是要行倒一条路呢？感谢你。

0: 喂。
1: 不好意思哦。
0: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讲。
1: 我甲你报作者，我知哦。遐膀胱癌嘛最好用，啊疼癌嘛最好用。
0: 啊，膀胱你是安怎好用？
1: 啊，明了癌嘛，把只目睭暗时嘛清晰无看。
0: 遐膀胱癌是安怎好用？
1: 啊，即嘛五六点钟免走便所啊。
0: 哦，较袂晓头晕啦吼。
1: 对对。
0: 啊，你食个机会是食几罐？
1: 食个，当食几落年啊，唔知一罐几罐，遐个南面遐罐的，啊未叫你行，拢伫南面遐买。
0: 哦，啊你即嘛是目睭有较紧无？
1: 有哦，暗时啊清晰嘛清会过。
0: 安尼啊，
1: 哟，
0: 恭喜恭
1: 喜恭喜恭喜！好心什么药啊嘛，才有效。
0: 谢谢啦，谢谢。
1: 膀胱丸、淋巴丸、疼风丸，
0: 哎，啊，疼你食，
1: 拢食最好。
0: 疼你食安怎？
1: 食较骨疼，腰再骨疼。
0: 啊，食几罐？
1: 食，那食几罐我当嘛未记，当七十杯啊嘞。
0: 啊，你开始
1: 几年啊？
0: 开始食咱遐食几单啊？
1: 食要几十单咯。当地南面遐买，
0: 啊，食有较好无？
1: 即马有较好啊，就小可较甜。我甲你报作一人，
0: 感谢你哦，
1: 做功德啊，
0: 对啊对啊，
1: 做事啊，
0: 你住宜兰对？
1: 我住山南边嘞，福山特文园啊，
0: 福山特文园哦，
1: 系啊，
0: 你什么大名？
1: 我宝珠啊，
0: 姓啥？
1: 爸母姓姓林，叫姓赵，
0: 老林宝珠啦，
1: 对对对，
0: 感谢你啊，
1: 大家平安，
0: 安尼好，啊，有时间来南部佚佗啊，
1: 好，大家健康，
0: 谢谢阿姨，
1: 好，再见，拜拜，
0: 再见再见。
2: 有遗传性的糖尿病体质，就是因为鼻吸寒气，改善鼻吸寒气。冰冷的水果饮料，米啊酒尽量吃较少咧。运动嘛真重要。中药温鼻补心补脾胃，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如果若火气大、咬嘴大，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消渴丸。潘大夫消渴丸改善消渴体质，可以当消渴止嘴大。咬嘴大的这消化完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大咬快，还是嘴唇的打碎的这嘴大就随在，都有感觉啊啦。消化期大，上消症咬嘴大的这食潘大夫消化完，消化体质要改善，爱服用潘大夫消化完。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冰冷。腰子无好的者，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像黑气虚的、血压上过头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够惊寒的症头、脚手会够旧筋的、头晕目暗，食潘大夫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上对路、上下输，一项是虚的，食滋补丸；一项是热的，火气大、咬嘴大，就是爱食潘大夫消渴丸。心火、胃火、腹内火大，嘴巴咬快症状，改善消化体质，就是咱这位潘大夫消化丸。如果是下消的症头，放尿白尿的现象，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尿，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台湾话有一句讲，经了济，去了家，孤寂是一件让人痛苦的代志。因为第一爱应付债主，那无应付以后，甚至会出人命；第二，那还未出钱，有可能会吃官司；第三，将所有得来的入来限制，相对的会降低了改善生活的能力。一个家庭若有这债务，除了头前咧讲这三个痛苦以外，还有可能会妻离子散。因此讲，行了济，积了家，将济那个行清，这个家庭才有将来啦，啊，才会兴旺。其实呢，无什么家庭愿意负责，但人一世人有真济代志，并不是家己会当去控制。因此呢，啊，就有可能来负责。比如讲，有意外车祸，得告着人啊，借钱来赔偿啊。不过呢，不管在什么种情形之下来负责，最重要就是爱行啦。借无行，就永远无宁静的一天啊。就是讲你欠借不行，心内嘛难安啦。行借虽然是起家的条件，但上好就是卖有负责。要卖有负责，就是讲凡事爱小心谨慎，以免有意外。生活爱节俭贴实，以免收入无够长的付出。尽管不能想太大，免得讲低台落空，损及根本。人不负责，虽然生活较苦一点啊，无法度甲别人比，但咱心中的清盈，这嘛是人生一大乐事啊。行了济，去了家，这句话不是针对家庭来讲，也适合用于个人，啊，就是讲行了济，才有光明的未来。生人就是安尼，一生也是有济。亲戚朋友拢会惊咱啊，还有什么通个未来打算呢？感谢你。

佛教有一个真理，那就是无常，但是一般人都不介意听到，以为人生无常，世间无常，国土无常，什么东西都不能应救，就感觉无希望。其实呢，那是对消极的方面去解释。如果若用积极的方面来看，无常是真好。譬如讲，咱无学问，唔是天生注定的，因为有无常，所以咱肯用功，肯努力向上，咱就会慢慢就会学问。咱真平静无关系，因为无常，只要咱辛苦肯努力，咱就可以赚钱，可以发财啊！什么是无常呢？世界上的物质、钱财，无论囤积偌济，总有算是用完的时阵。假使咱过于执着，放不下，那么这阵也是干那是做保存而已，无所功德，甚至呢也容易为钱来做奴隶，患得患失，苦恼不堪啊！相反呢，假使咱来当善家来个利用，用一个正道、有智慧的所在，造福社会，利益大众，即使金钱消散了后，一旦有了姻缘，伊咪搁再来执着啊！一个人拥有更加崇高的声望，好比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大旱来时阵，就是更加风云一世，也是过眼云烟啊。因此呢，当有崇高一庙的时阵，当然要思维敬谨啊，时常思念如何有利益于大众的事，如何要来培养福德。如果你一时失败，那么不要紧，只要你反省奋发，咱也有可以在成功的时阵，回合是欢喜的，别离是悲哀的，这是人人拢会去感受到。所以古人言：“黯然销魂者，未必而记呀。”有回合就离别，这是必然的真理。若未当去体会来放下，别离就会成为世间最伤痛牵挂的代志。因此呢，牵挂别离的不舍。不如哦，积极珍惜眼前到顶的时刻。总算讲别离，只要姻缘一回，将来嘛还有再会的机会啊。面对生死问题，卖想过了伤心，有了生就有死，这是世间的真理。天地万物拢是如此，同款的道理，有了死嘛会有生。

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好比亲像一江的春水向东流，不管流到倒位去，卖个流倒转来啊，像木材一枝一枝一个甲烧，但会当延续生命过程，仍然存在。所以死亡并无代表是灭亡，生死并无可怕。世间上什么才可以改变呢？因为无常，咱就有希望到未来。因为无常，咱可以改过，可以进步。无常的这个观念，你若用了适当，就可以享受人生美好的时间啦。感谢你。

0: 喂，我发财户。
1: 哎，发财户。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吼、哦，食药这骨酸的，迄拢即马拢未酸啊，即爬楼梯嘛足紧的啊。含人去佚佗，去外国佚佗嘛，行两点外钟嘛无要紧的。是讲安尼，敢会使一天食一盖就好？我药这骨拢未酸啊，做。
0: 未酸无要紧，你食硬站得。
1: 哦，安尼啊。
0: 系啊，你唔能讲一拳头，剩食一盖还无够力。
1: 哦，安尼啊。
0: 好吧，你当作食几罐啊？
1: 真侪罐啊，我敢那两万外块啊。
0: 赚两万外块，赚十罐啊咧。
1: 哎，
0: 你今年七十岁哦。
1: 七十一。
0: 本身有糖尿病啊。
1: 哎，有。我有咧食迄，你讲过油脂的，迄嘛有，迄嘛十几啊罐啦，食十二粒迄，我一卡是最正是慢慢啊有较消，无讲消足紧的呢。
0: 当然是安尼咯，那食那消呀。
1: 哦安尼哦，
0: 你今日住咧迄个新北市嘛，中和区啦吼，
1: 中正路，
0: 中正路，哦，你也是蛋黄酥呢。
1: 嘿，
0: 好，安尼好，啊，你食咧看怎安怎再过年咯吼。
1: 好好，
0: 以后袂使一群蛋来春食一顿，爱食两顿。
1: 哦，好足济啊，真好。
0: 安尼好啦，好。
1: 迄有十几拢袂苦，苦了拢过袂。现在都不差，洗吼，真好洗。
0: 嗯，对啊，对啊，对啊。
1: 真好，
0: 到时候不来。
1: 好好好。
0: 啊，感谢你啊，打电话做见证啊。
1: 好好。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本省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雾雾，露水真重。春雨过了后，雾雾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性啊。人咧无用事业工作，寒风也俗。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地使寒湿气来侵入门梗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关节中气血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油燥全身，使规身躯会痛痛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强，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开酸，引起其他种种病变。这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外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节之方；白芷是气肝明之方；桂枝、维灵仙是气经家之邪气，以化血。气表治本治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完，具有气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程，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骼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方丸。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

个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哪一项，唔知止疗房、转性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做头路经营事业，要有正确的理念，要有突破的界限。亲像电子计算机或者电视机、绵羊油、电子表、洗发精等等，这拢是时兴的产品，正流行了，分别类似有够侪，品牌也真侪种。虽然有先高甲后高的分别，从事市场拢是一致。先开发者伊已经有所获，后来生产者敢有所获吗？市场讲起来未少。后来耐克机上，人讲后来机上，但是先爱去衡量顶我各方竞争的实力。第一，品质如何，实用性如何，将当类的产品放在桌下来做一个实验，测量伊的分析，清出伊的斤两，先求知己知彼，好甲歹的所在，再当了解伊向啊。第二，就是价格是毋是有适当，标管无一定就会代销。标价嘛不一定就是好卖，定价是一种的艺术，定是一种真来的武器。伊的适当以后，就爱看咱准备如何运用而定。第三，创造一种特色，并以处作为主力的攻击。请注意，特色只有一种，重点唔能叫分散，或者就会自乱阵拍。然后呢，最重要就是意志，就是爱理智。在混乱的市场上，切记不能被四周的刀光剑影惊到魂飞魄散，要将自己生活到众人之上。好亲像咱坐直升机飞在高架，对咱看出战斗上的状况，看清楚地上的一切，谋求攻击之因，应该要有对策，抢先一步退出者，个人可以心仪不得逃命。可是呢，市场确实是真快，后来者如果若有充分的准备，依然可以凌驾其上。所以后来之上就是这个道理啦。感谢你。

寺庙的后壁面有一间国民小学。有一天，一个六年级的男学生走到寺庙来讲师啊。学校规定今仔日每一个人拢要交500块，可是我妈妈无伫厝里，我身上无钱，你是毋是当借我500块？这个时阵，师心安尼想，这个囡仔讲的话可信吗？看到这个囡仔的清察，这样端正。而且讲话这样真实，如果若无相信伊，无借钱给伊，也准对这个囡仔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好啦，相信伊一摆。因此呢，这个师傅就将500块来交给查甫囡仔。不过呢，伊是抱着一种这500块稳无去的想法。但是经过了10天了后，就一位穿着非常端庄的太太，带了查甫囡仔来到寺庙来。伊讲师傅啊。10天前，我的囡仔有向你借500块吗？敢有这回事？这时阵，师傅才向上来讲：对。伊讲学校要交钱，拄好妈妈无伫个，所以提袂到钱。太太讲是啦，因为迄天我带去北部，所以囡仔吼无钱能够交费。真感谢师傅相信伊，借钱给伊。我曾经甲质问这个囡仔，怎样可以到寺庙甲师傅借钱呢？阮这个囡仔来讲。我妈妈，我如果若甲别人借钱哦，因一定拢未相信我。只有师傅有慈悲，伊会相信我无讲白贼话，所以我才敢甲师傅借。太太讲完了后，就对背包内摕出了一张50000块的支票。伊讲师傅啊，真感谢你借钱给我的囡仔。这500块虽然是无算什么，但是呢，我真感谢你相信伊的人格，相信我的囡仔无讲白贼话。这给我有真大的帮助，因为我这个囡仔对自己无信心，一直惊别人无相信伊，所以呢，你会当相信伊，借钱给伊，伊回去了后真兴奋，佮真欢喜。因此呢，我今日摕这张支票来给你，唔是要来行钱，而是要来关系。你看这个寺庙内需要甚物，就由你去安排。我真感谢你，相信我的囡仔。对这件代志，互人联想到讲，社会确实有真济人到处一个招摇拐骗、无所不至的计策。但咱也常将负面的现象当作世界上所有人拢会如此。实际上，这样的想法是错误啦。对于遐尼细汉的囡仔，至少咱应该给伊一个机会，相信伊一摆，因为相信伊会当使迄囡仔的自尊得到尊重。还当好囡仔人格受到信赖，对一生的前途是有真大的帮助。因此呢，当咱相信一个人的效益的时阵，比你无相信伊产生的坏处更加大的时阵，不妨呢，咱也是相信伊，成就伊啦吼，感谢你。

0: 一日啊吼，嗯，我咧食迄乌鸦拢总袂，无在看吼，拢咧那看这光吼，看电视拢爱戴目镜，怎啊拢唔练啊？
1: 差着，
0: 都好用。
1: 你敢咪住咧？高雄市家庭区？
0: 有有有。
1: 你来做五阿精啊吼？
0: 有有。
1: 感谢感谢，你卡在俄罗斯站咧。好，谢谢。今天你介一罐迄落外国地方丸，啊，介一罐天王丸哈。好，谢谢啊。好，感谢，谢谢，谢谢。
2: 马大夫啊，
1: 你好，
2: 我要给你感恩啦。
1: 安怎感恩？
2: 安怎感恩你知？哦，你开始做好，你做的药啊，哈，
1: 嗯，
2: 真好。因为我阮内地迄无吼，
1: 内地小地方。
2: 哎呀，我安尼去安尼两间台中遮，
1: 嗯，
2: 中山医院啊。大肠检查过哈，
1: 嗯，
2: 啊，搁伫只中国医院的检查过，
1: 嗯，
2: 结果哈都是内地啦，
1: 内地，哦，
2: 啊，迄当阵足疼的哈，
1: 嗯，
2: 啊，尾后我打电话互你啊，
1: 嗯，
2: 哦，啊，你寄迄个小弟员来看啊，哈，
1: 嗯嗯嗯，
2: 效果真好呢，
1: 啊，真好呀你，
2: 我即马吼一天有当食两摆，有只食三摆啦，
1: 大病无损，就是食较少摆啊。
2: 系啊，啊我就是即马，我一摆拢食八粒啦。
1: 对啊，对啊，
2: 系啦，
1: 无一定啦，你若大便好放，咪当落来食六粒。
2: 哎啦，好放啦，
1: 你著家己调整
2: 一下。啊，真好哦，迄穿巴肚内垃圾吼，
1: 对
2: 哦，逐工拢穿个足整齐诶，真好呢。
1: 感谢你，
2: 真正真正哦，你诶药开始足好诶。
1: 咱住底？
2: 啊，我住伫台中市南屯区啊，河南路四段。啊，我叫肖春梅，
1: 肖春梅啦吼，感谢感谢你啊，卡电话做见证，
2: 谢谢。啊，你
1: 說
2: 啊還有你迄个听风员啊，
1: 嗯嗯嗯，
2: 哦，我较早吼，安尼酸痛，安尼艰苦吼，
1: 哦，
2: 有够艰苦，才去台北啦，
1: 嗯，
2: 啊，足艰苦，我尾也有听你伫讲吼，
1: 嗯，
2: 啊，我才去迄个人民北路六段迄个扑神啦，
1: 哦，扑神买，
2: 去扑神看，我是啊吼，啊才开始知影吼，
1: 嗯，
2: 啊去扑神买吼。
1: 哦，
2: 食了后吼，哦，迄听完食了，本来咧菌啊吼，
1: 嗯，
2: 暗菌菌拢安尼黏黏旧旧吼，
1: 嗯嗯，
2: 哦，足艰苦的呢，
1: 嗯，
2: 啊阿伯啊吼，我食你的听完了后吼，
1: 嗯嗯，
2: 哦，效果足好诶，
1: 谢谢啦，
2: 开始讲咧，无当吹啊啦，
1: 感谢你啊，感谢你，
2: 你潘大夫，你做药啊开始讲，你当阵咧讲吼，讲做药啊都爱多的。
1: 嗯，
2: 阿伯有啊，就爱上学，有呀，就较这个代志啦。
1: 谢谢啦，谢谢啦，
2: 感恩啦，
1: 感谢你啦，谢谢。
2: 那无，
1: 到小步来。
2: 有啦，我来去运动吼，
1: 然
2: 后老人行较袂去的吼，我拢有甲讲咧。
1: 安尼哦，
2: 叫伊讲，你着食潘大夫的吼，食迄天王丸啦吼，啊加肝胆丸啦，啊我食三项咧。我肝胆丸啦，你食，你个肝胆丸真好呢。
1: 安尼哦，谢谢啊。
2: 我有当时目睭安尼感觉安尼。阿咩涉涉，敢若流下油吼。
1: 嗯。
2: 啊，我肝胆丸一工大概我做两摆食吼，一摆食八粒吼。
1: 嗯嗯嗯。
2: 食两摆吼。
1: 嗯。
2: 哎，我目睭足金咩呢？
1: 安尼哦，容易啦，容易啦。
2: 啊，流下油呢。
1: 谢谢啦，谢谢。
2: 哎啦，啊，老实在咱台湾哦，一寡吼，一寡啊老人吼，若有传承我这款的吼，
1: 嗯，
2: 去买来食。正经的无讲好笑的，
1: 感谢你啊！
2: 正经的啦，
1: 好，你讲就无用，谢谢。
2: 伊个吼，伊个药啊确实足好诶，
1: 谢谢。
2: 讲实在，
1: 谢谢啦，谢谢啦。
2: 感谢着你药啊上好。
1: 好，感谢妹啊妹啊。
2: 真正啦，
1: 好。
2: 啊，你潘大夫真正真有道德。
1: 感谢你啊！
2: 我即卖是要搁请教你吼。
1: 嘿。
2: 啊，小弟完就安尼继续食就对啦。
1: 你等下。较轻的来吃较轻的，啊较重的来吃较重的。
2: 安尼啊。
1: 药也不一定爱吃几粒啦，好放位置啦。
2: 哦，
1: 好，好不？
2: 放真好放啦。
1: 好，安尼就好啊。
2: 吃了哦，真顺。
1: 安尼
2: 哦。哎，我给你感恩啦。
1: 好，谢谢啦，谢谢啦，恭喜啦，谢谢，好，感谢你啊。
2: 你安尼哦，好，功德无量嘞。
1: 谢谢，谢谢，谢谢。
2: 明天来台中铁佗啦。
1: 好好，感谢你。
2: 好啦，
1: 谢谢啊，谢谢，
2: 感恩哦，
1: 谢谢，谢谢。

眼雄书的老师真诚恳邀请李群玉到家己的家中去做客。李群玉看伊性情难体，只好答应，因为非常是两个人的殷勤的人，也随同前往。这个时阵拄啊拄着夏天，实在是真热，所以两个人在路上咧休困的时阵，先生就讲我有一个上联，至今也无人会当对，请你吼来甲我熟对好唔好啊？故道就是讲金色、褐色、两色与刀啊，两字色字塔做伙变成刀秀的刀，所以讲金色、褐色、两色与刀。李群玉思考了真久，讲好，咱继续赶路。讲解完了后，就由先生甲和尚一同起身赶路。当因来到田花道路上，三个人行成一条线，先生在前引路，和尚在中，李群玉压后。这个时阵，李群玉才讲出伊要想的下句：前人后人，三人成将，三二人踏做伙变成众人的将。这讲到这的时候，已经到先生处理啦。天色已经暗，因一面在饮酒，一方面在纳凉啊。这个时阵，忽然间听到远处有寺庙的钟声，悠扬而呢，微风吹来时阵，花叶香在咧正片啊。南雄先生挡未掉，就脱口出句讲：风吹钟声，花间过，又香又香。李群玉看到四周的夜景，见到月光如水。顶拿来的樱花糖，也有当时啊光，有当时啊灭。灵机一动，就对讲：花照樱顶，蝶伴明，夜光夜凉。李群玉含花香，立眼上因兜做伙一个饮酒作对，实在感觉真如意，心情如此。就甲花香相遇讲，伊已经想要去倒去庙寺，眼上要甲挽留啊，挽留袂掉，一直上。

到小桥边啊，岩上看到你滚到到花上，惊了后，顾影自怜，家己一个人咧吹来家己的念啦。独立桥头，人影不随流水去。你滚到门前，就停止脚步。伊联想到讲家己的漂泊的生涯，禁不住对下古道讲：孤民野馆，满分双向故乡回。岩上见到李冠玉有一点啊黯然神伤，想起了归家之意。联想到三个人两天来异闻相交，连对唱和，忽然间果然要搁分开啊，难免心肝头会艰苦。就执意来姜满楼，回想就对边个客人讲：好啦，你带老师家回答啊。李冠玉看伊真有诚恳啊，只好就答应搁在岩上老师家多待几工啊。这一个大一直到临近春节，因才答应要放李冠玉起程回等于故里。这位老师才不敢跟李冠玉来分开，就决意要跟李冠玉一同前往。回想将两个人送到临水河边，上船了后就千叮咛万吩咐，就不尽了离别之情。春夫这个时阵正拄好，拄啊了在炊火煮饭，母家归来的烟中四散。烟味增加，互因每一个人拢流泪。李冠玉就将花香留到一边讲吼，流泪眼对流泪眼。这位老师动情啊，应声播野莲讲：断肠人送断肠人。花香吃了白菜了后，哈哈笑讲：这是叫分分出来的，不是实在咧好的啦。李冠玉看到这情形，语意相关就讲：因花生烟，若不撇开终是苦。因会这两字甲到最后变成因，所以因会成因，那不撇开终是苦。这位老师拄啊想要甲开口应对的时阵，无疑个去学和尚甲杂志，和尚就开嘴应讲：欲心为欲，国义安住诈成名。你共约和尚甲苏啊老师三人如此亲情厚谊，感动得含话都讲未出来啦。感谢你。

0: 黄八仔哦。
1: 你
0: 买卡袂要紧啦，啊买安。
1: 我紧，你继续食听就好。
0: 食买也得买哦。
1: 嘿啊，啊你本身食啥物？
0: 我迄日才甲恁买两罐听红丸豆啊咧食呢。
1: 啊，食了安怎？
0: 食了，我咧真好啦吼！我甲恁食七八年啊，我若无食恁的药啊，我即阵好哈。啊，嘛变阿伯。啊，谢谢你啊哦。
1: 啊，真真体真现在感觉安怎？
0: 我即嘛，
1: 嘿，
0: 感觉都敢那勇敢
1: 啦吼，
0: 啊，拢无啥物病啦，
1: 恭喜啦，感谢你咧。
0: 你今仔买两下碰风火啊，
1: 嘿，
0: 拢定安定风爱益生啦。
1: 多就是胃不单啦。
0: 啊，然后啊，我买两下来食了啦。
1: 食了好无？
0: 食到即嘛都袂啊，
1: 何必碰风
0: 啊
1: 呢？
0: 啊，
1: 哦，啊你食跳啦，袂歹就对啦。
0: 啊啦，
1: 恁到底？
0: 我住后里，后里区。公屋村啦，
1: 公屋村，
0: 东路公信行。
1: 那你什么大名？
0: 陈素华，食真济年啊。
1: 谢谢啦，谢谢。小弟个到小铺呢。
0: 有哦。
1: 感谢你啦，感谢。
0: 谢人食。
1: 啊，你上那咧过食，喺度听完头啊。
0: 食听完头啦。
1: 系啊。
0: 啊，医生开刀讲无安怎，我讲现今摆啊袂行，无安怎，接骨科讲是伊个上阴经。
1: 迄轮大叫海气。
0: 哦，嘿哦。
1: 迄无要紧，食听完头啊嘿。
0: 哦，安
1: 喏，好，谢谢啦，
0: 哦，
1: 好，
0: 感谢。
2: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用的当中，来发生着神奇，记住神奇，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孤落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有骨质疏松、流失、

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骨碌二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二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骨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致使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不便，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服用骨板会当滋阴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增长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骨碌二仙丸，这味药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块。买来直接卡电话，怎么？那是一盖干买2罐潘大夫的骨碌二仙丸，买来做优惠，10000块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寄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盖干买2罐潘大夫的骨碌二仙丸，500粒装诶，只要9000块，数量只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比利时有一本杂志，以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作为调查的对象，问因讲到了这个年龄，你一生当中最后悔是什么呢？然后列出10几项可能会后悔的问题，或者的人去选择。75%的老人后悔年轻的时阵无够努力，62%的后悔到对子女的教育方法唔对，57%的是无好好啊珍惜家己的伴侣，49%的人后悔锻炼身体不足，健康出了问题，15%的人后悔讲钱赚无够多。既然还有15%的人后悔钱赚无够多，真是出人意料之外。尤其在目前这个金钱至上的年代，每一个人好亲像清早就已经互相约好，一直朝向金钱这个目标冲过去，好亲像有了钱就拥有了一切，赚钱变成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朋友见面原本的问的就是说最近好不有吃饱没，囡仔安怎，如今一开始都改为说你有在买股票无？你有在买乐透无？有钓钓无？近来赚偌济钱啊？或者是偌久的以前有地条散啊？换了车无？车是当年外国车比国产的车较好啊？讲的人是非常的骄傲啦，也还跳啊真悬，听到的人哦会感觉非常的嫉妒，所以哦头壳就淡淡咧咧。两个人讲了再见了后，彼此拢要赶紧想办法，要如何更加赚更加侪钱啊！可是钱赚真多，并不是生命中上重要的事啊！曾经就听过一个美国朋友安尼讲，住在美国的华人，往往用前半世人来赚钱，结果下半世人用前半世人赚来的钱来咧买药啊，换取健康。本来以为有钱了后，就有一切，包括健康快乐。不过呢，这咱爱认真去个思考，详细去个观察，就会发现讲有钱，同款有哪有真侪烦恼，真侪忧虑啊、担心啊。有钱未必会代表就是有快乐，唔通袂记住哩。生命中其实有真侪金钱买袂到的物件，就是身边的亲情、友情、爱情等等拢是啦。看到这老人的经验，予咱提早来觉悟。希望当生命的道路走到最后时阵，咱为家己填了一份调查报告表，可以减少了一点啊的烦恼啦。感谢你。

古早时代有一位老寿星，伊要祝贺伊家己的生日，就去请了当地一位较有名望的秀才，改写一副对联啦，就是将当年的这年龄写入联中，如果未使露出字面啦。秀才经过了一番的思考了后，挥笔就写讲：花甲重逢，外家37岁月，古稀相庆，内家10个春秋。上下人这句人拢踏着老寿星当年130岁的年龄啊。中国的传统60岁称为花甲，就是一个甲子60，两个甲子合起来多120岁，再加上37为10，整整是多130岁。一年的古稀，就是指讲人哦，常常咧讲人生70古来稀，两个70加起来就140岁，再减去了十，也是130岁。所以这个花甲重逢，外家37岁月，古稀相庆，大多10个春秋。阁有另外有一个姓沈的官贵，曾经要向神仙来下官，在伊45岁迄个生日的时阵，伊要请一台迄个下神戏啦。可是呢，到了迄个日期的时阵，伊煞感觉真烦恼，伊犯气啊。所以犯气就因为哦，古卦上的古卡个对啦，是45地理。民间传说，上那是45岁，就是乌龟啊。所以呢，人拢真祈求伊是45岁。伊就是伊想要出这个计策，所以呢，得请教一个书法老师。这书法老师就甲讲，寿日按期举行啊，并且甲神仙还清一个愿。书法老师就特别为伊写了一副别开生面的寿联，庆91分为2啊，和6甲减7消笔，按怀变就是37、38。上年甲下年以及怀变，拢无有表明原月是45岁，但是三项分别就踏入了45岁这数字啊，这就是写年技巧所在。庆91分为2啊，和6甲减7消笔，怀变37、38。在清朝时代年间，皇帝就是打扮百姓出巡江南，拄好去拄到一户人家有那长岁寿的伯仔仔，人家祝寿，就有人写一副独具特色的寿联。迄、那个人就是来讲：古稀重春，再加39岁月，花甲相庆，又添28春秋。天良一个看，讲他有这个人这长岁寿的，所以就探听了后，当时啊，这伯仔个人拢是寿星啦，而且呢，对这个人哦，还赞叹有加。上联古稀重春，再加39岁月，就是讲老爸已经167岁啦。下联花甲相庆，又添28春秋，讲的就是因个囝是136岁一岁寿啦。所以古稀重春，再加39岁月，花甲相庆，又添28春秋。感谢你。

这是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岁，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了窗户。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先来听范飞飞下宴。

大家有爱看电影无？我少年的时阵真爱看电影，尤其真爱看琼瑶的，看黄梅调，嘛真爱看武侠片，也个有战争片，上爱看战争片，尤其是美国的拍日本，所以我看的电影跟人无同款。既然讲到电影，安尼咱来讲在民国十一年，迄阵的电影是无声音的，无声电影时代。世界馆是台湾第一间的电影院，在西门医馆的附近啊。到后来新世界馆拢是在放宣传片。另外有一间方来亭，伊是在即卖西门医馆的西边，成都路米顶，专门是在放日本片。迄阵啊是徛在方来亭戏院的门口口，向北边看，也够用看到网架甲大吊顶之间的空地啊，这片大空地。每年都有日本的马戏团的表演，轰动台北市。在日本大政年间，在中国大陆，若讲到日本，大家想到的都是林丹和天行。林丹应该有印象嘛，翘嘴球啊，伊的口味就参像口味儿，感觉嘴内凉凉。天行是一位会晓搬戏、会晓变魔术的艺人，伊变魔术真受到观众朋友的欢迎，有时买搬寸脚，寸脚就是短脚的女主角。某些电影有用日文来讲剧情的人，但是台湾人听不入耳，所以就在今麦台北市延平北路的工学社边仔的巷啊，去一间文化系列嘛的电影院，专门用台语来解说。这座电影院到公布了后就改做大公民戏院，不过嘛已经拆掉啊，起做大楼。因为日本片的片源无多，主要是以宣传片为主，所以在宣传片孤星类 A 半时阵，一个半几落个月，非常的受到欢迎。另外在台北后车站有一座淡水舞台，这是中国式的建筑，以上海班、京班、福州班为主，伊嘛会搬文明戏。文明戏就是专门咧搬戏鸳鸯蝴蝶派的剧本，其中上轰动的文明戏就是严瑞生甲王连英在戏内底。王连英是上海四马路的阿白的阶段，爱着小白脸严瑞生。不过这严瑞生心肝歹，骗财骗色，为着要显娇小，竟然将王连英给害死，然后炸着王氏的金明财宝都走。但是无论伊走到多位，王连英的鬼影一直该倒倒掉掉。严瑞生被接袂到，永远要起笑，最后被上海警察局来抓着来抵追。

公司叫真好的油，百分之百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且规大厂里边，就当个台湾来分装。阮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在油漆这方面，英国朋友拢真信任。我老公这油漆正经真好，拢食掉的，一直保持高味。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的50年以上的臭橄榄树，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这是好的胆固醇。加臭橄榄油对咱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浸都可以。这罐是1000cc， 580元，每个罐送一罐，一箱是6罐，2900元。两罐是一个礼盒装，摕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有需要的话，请卡凯利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谢谢。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浸，真适合各户用，不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嘛未有臭油爱味。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元，同款咱内底嘛是两罐一个礼盒装，要送礼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0: 雨落未停，大概吹喊着个大雨啊！新冠的疫情又过来呀。根据门诊详细的资料，真侪人感染着 COVID-19 了后，体温是正常的，但是突然病情加重。
1: 如果有这症状，就要注意是不是有感染新冠病毒。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出血头壳晕，早起时啊起床头壳真晕，有可能规天头壳拢真晕。这种晕甲沸腾降低无同款，这是病毒来攻击咱的神经系统。最近未少患者因为头壳晕查出是阳性的、阳性的，但是因为生活发现耽误上好治疗的时间。第二个竞争。有可能是发生在咱的肠胃，突然腹泻，饭食袂落去，冰白想要吐，这可能是咱肠道的黏膜受到病毒的感染。如果咱身躯边有人感染着，出现着肠胃问题，安尼就要注意。
0: 第三个竞争就是讲话声音突然烧声，
1: 然后干那有物件去咳掉的，啉搁较侪水嘛无效。这种脑熬打上甲感冒无同款，伊袂红肿痛，但是这是病毒进入去咱的呼吸道早期的经过。
0: 第四个竞争就是明明就无运动，但是腰酸背痛，这种酸痛是咱身体免疫系统
1: 在甲病毒的对抗，千万唔好当作是普通的疲劳。第五个竞争是咱较未去注意到。吃物件吃不出它的味，物件的味也批不出来，咸咖啡都喝不出口味。如果我们在吃物件的时候感觉这物件已经变淡了，这样就要特别注意。这次 COVID-19 较危险，因为它不会发烧，所以我们就感觉不出来，带着病毒照常去上班去聚餐，在这路情形之下就会传染更多的人。更加麻烦的就是，就算讲竞争较轻，嘛有可能有后遗症。参像有人好了后的三个月，也是感觉忝，无啥精神。所以咱上好是减少外出，去接触别人。另外，逐天甲窗啊开开，通风。再来就是加食一寡鸡卵、牛奶来补充蛋白质。如果有三个竞争同时出现的话，安尼爱赶紧去体检。

江辉的小白海花来做一个广告。咱平常时哪都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把自己的健康顾好。那些朋友需要纳豆，公司叫蔡林东的纳豆精华胶囊，这是草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字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渣，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这里落来天气，皮肤的状况真歹呢，皮肤乌、暗沉、打手。要如何来保持咱的皮肤更骨？不然你打打，这林东的珍珠面霜用来做参考。每天把面水清洁了后，珍珠霜摕来抹，锁水、保湿、淡化细纹，也应该改善暗沉。因为咱珍珠霜的成分，这珍珠粉占的比例真高，也有水解胶原、芦荟萃取物、玻尿酸加维生素 C。这些成分对咱的皮肤拢真好，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珍珠霜一罐是50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让皮肤更加好、更加水。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翁立友的感情咯。
1: 根据调查，台湾二十岁以上的大人有高血压的比例差不多有30%，等于讲三个人就有将近一个人有高血压。另外有超过三成的患者不知道自己的血压已经较偏高啦。国民健康署就会指出，高血压是心脏病、脑中风甲慢性腰椎病伊真重要的危险因素。高血压常常被称作沉默杀手，平常时拢点点，但是那是出现问题的时阵就真严重。虽然平常时那是无爽快，这无代表血压是正常的。干啦，定期来量，这样会较早发现、较早治疗。尤其是在今晚这么热的天气，咱常常进进出出冷气房，较会因为流汗、水分流失以及室内室外温差上过大，好血压悬悬低低。要预防中风，就要时时来补充水分，更加要注意血压的变化。尤其是高血压初期

大多数拢无明显的竞争，真侪人拢等到发病的时阵，才知影家己有高血压。建议朋友，咱得要有健康量血压的习惯。即马国健署有推广722血压量的管制，就是连续七天来量，每天早暗量一届，一届量两遍，并且注意的平均数字，这样应该较早发现血压是不是正常。

林山烟唱的歌曲《想起决定港》，来介绍咱的产品。现代人的饮食习惯，高油、高盐、高糖，纤维更加是吃不够，再加上熬夜加班压力大，这种生活的状态，尽量。

爱和咱体内好困减少，歹困增加，造成代谢无好，排便未顺，益生菌来吃，来帮助解决好歹困的失衡，维持身体健康。公司家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够代谢，帮助排便，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脏的心态，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也够用来加速真侪种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速。阮这是粉的，一盒是30包，880块，一盖提三盒，优惠价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客服电话随时来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的诺丽酵素，大家来吃。来做一个体内环保，咱体内环保若是做了好啊，身体无负担。尤其是咱这有岁朋友，因为活动量无参像少年的时阵遐尼大。另外三顿食外口，蔬菜水果又个食无够，所以得代谢这方面、排便这方面比较困了。另外困眠个无好，安尼建议咱来吃诺丽酵素，这样时间是得每天困醒康白。来吃两粒，咱的诺丽酵素已经介绍真久啊，所以在品质这方面，朋友会使放心。亲像咱有摕到真侪检验合格的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防腐剂，嘛无掺下药。这一罐是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西北好，请你慢请路。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拢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9000克。
1: 我在台湾已经种植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5: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哟，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驾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林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真感谢哦，咱收音边所有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爷大姐，所有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一气象署第一波哈，够一个风台啦，我一听哈，够有风台要来啊哈，我们在够有要休困无？你刚才想啦，听到风台就要放放这个风台假啦哈。啊，这边这个风台哈，啊哈，安哈，安哈，哦，未啦，未影响到咱台湾啦，台湾未讲影响到啦哈。啊，但是咱以往来密切注意。到这里哈，气象署已报到这个天气这方面，明仔就个拜啦，个礼拜啊，一听到个风台要来，个如何啊？未啦，还无影响到啦哈。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秀清，感谢你。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加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好，咱来听下问题这首歌哈。你那跟我有缘啦，咱空中的相会。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有一句在讲吼，要被下戏下情啦。有当看人安尼吼，做一个咧老鬼代吼，哦，咧正人面头前安尼吼，面子拢下了了个啊，闪啦，他妈咧下戏下情。哦，咱在讲这句台语下戏下情，故意吼、哦、啊，华语所讲的就是吼，丢人现眼啦，丢人现眼，那就讲吼下戏下情啦。而且一阵啊吼，有看咱将来看影片啊。哦，那这查某伫马路上吼，啊，烫光光啦，吼，佮趴个车顶咧，哦，啊，大家拢看到，啊，当时是安怎，啉烧酒啦，啉一个醉茫茫啦，啉酒醉啦，安尼烫光光啦，吼、哦，唔管讲查甫也好，查某也好，咱这影片拢有看过，真正吼、哦，伫安尼个路边啊，佮大声话啦，吼、哦，这真正是下戏下贱啦，吼、哦，咱伫讲这个下戏下贱吼。话讲吼，下戏精啦，吼、哦，紧来紧走啦，卖点这样的吼，下戏精吼。咱在讲下戏下精嘛，讲吼、哦、就是下戏精来讲下面皮啦，偏细啦，更小啦，拢感官一个意思，拢讲下戏下精啦。像咱都在讲，像那酒啉落吼，啉干那个醉茫茫，啊，衫裤拢烫了了，烫光光，在路边的大细声在喊。真正有够现实啦，有够更小啦，下戏下贱啦。

想希望哈，等啊等，要等啥会？哦，等风台哦，卖啦！哈、哦，气象署的报就是风台啦，安下哈，安下。啊、哦，但是哦，这边的别去影响台湾啦哈、哦。但是咱依然密切注意到气象哦，这个报道啦哈。一旦讲吼，这个风台吼，风台咱台语有足侪相关吼，台语底下讲吼，像咱都要讲吼，这个风台吼，名叫做吼安下。一开始呀呢，你看吼、哦，你有注意或者那风台要来进前啊，要来进前吼，买阿妈吼，你看迄天呀、啊，哦天边哦有迄个红霞呢，哦你看迄红霞、红架、红扑、红公公啦，哦你看天顶吼、哦、红记记啦，跟那贵个要烧起来同款，哦这个情形是叫做吼、哦，诶火烧云啦，火烧云足水个，啊并且风台要来时阵，嘛你有看哦。有迄个晴，吼、哦、彩虹啊，吼、哦，迄、那个晴中吼，一起有云结做安个那呢，一季一季安尼吼，吼、哦，这平甲平时迄个彩虹迄、那个形无同嘞，所以这叫做吼半只晴啦，半只啦，哈，半只晴啦，吼、哦，这拢是风台要来进前所出现的一个现象，啊，佫一个哦，佫一个是风台要来的时阵吼、哦，咱讲话爆头啦，吼、哦、爆头，吼、哦，咱讲叫做吼放火白啦。放雨边哈，啊明明都好天呢，啊奶奶在遐底落雨，一个起风哈，啊这种哈有日头，佮有风，佮有雨，哦，有时阵佮安尼有点啊呢哈，卡雾这种哈奇怪的天气，哦，这个风台要来啦，放雨边啦，放雨边啦哈，哦，啊当然多咧讲风台啦哈，嗯，免想讲哈，啊是咪佮咧。放这个风台，噶无，那讲真啊，明仔载风台，明仔载派来有大部分嘛就拢休困啦，未啦未啦，无风台来啦吼。啊，感谢朋友啊，咱节目那底进行，感谢朋友收听。

感谢啊，感谢咱听众朋友这部碟听哈，秀清来进一个广告哈，咱碟介绍这个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哦，你若讲安尼出门哦，身边那宝宝爱麻烦啦，啊，咱是不是一个椅啊要背起来哈？吼、哦，如果坐一个力啦，啊，是不是感觉有当安尼磕磕？吼、哦，啊，走路是不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啊，尤其咱若讲苦啦、啊啦，还是讲落楼梯、爬楼梯吼，拢真吃难吼，是不是安尼？唔好阁拖，唔好阁扛啊啦！哦，咱得介绍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里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吼这个芹菜籽的萃取物、翁莱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啦。哦，这成分剂量拢有够，吼、哦，伊的剂量爱有够，啊，拢有针对着。所以咱的朋友吼，咱对咱这款葡萄糖胺足娱乐的，足有信心的，因为呢，有的人讲一罐，一罐来滴食，渐渐都感觉啦。有讲第二罐，有啊，有差吼。所以唔才讲我足有信心，啊，爱有迄个耐心，好、哦，轻轻松松，好、哦，快速无负担，好、哦，咱就讲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你该看即马出门吼、哦，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人若招者讲咱的时势啊啦，啊是讲有朋友啦，讲吼、哦，咱出来要约倒一天啦，来去佚佗啦，出来行行啦，游览啦，甚至出国啦，好、哦，咱拢对人会着，安尼是毋是足好呀？免咱咧步步麻烦人啦。好、哦，行当往西八关路去，葡萄糖胺苦露三明。那是有咧做生意的人吼、哦，做生意咱阁徛几工啊，有诶拢爱阁磨当磨灰啊，吼、哦，安尼害去咧车顶哦，磨嘛啊，遮尔啊重，吼、哦，平时拢爱做一个保养啦。啊，那是讲伫运动这方面吼，运动量大，嘛是爱做一个保养。吼、哦，啊，你若讲伫爬山，吼、哦，爬山嘛爱保养咧。

哦，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去爬山啦。尤其爬山，咱知有在上架、落架吼，尤其落架啦，落架跟那底打洞啊啦，啊，尤其咱个有火啦。哦，咱卖讲过去吼，咱落底爬山爬一二十年、二三十年，哦，你咱来考虑考量讲吼，咱有火数啊啦。哦，所以朋友，哦，平时一个保养上重要，啊，你酸料丢。哦，咱就管葡萄糖胺、苦鲁三明，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电话再拿卡哈、哦，感谢大家。啊，阿里苏钙阁刷加落去吃，哦，咱无同款，这无同款啦。哦，葡萄糖胺是反葡萄糖胺，哦，啊，出门免麻烦，咱爱来去度假来到位。啊，苏钙呢，咱有会爱欠骨本，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苏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我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都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好增加钙质吸收，捞一条捞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好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关心咱家的时代，关心咱家大兄大姐啦，爱欠骨本啦哈，了解。好、哦，23055692，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5692。哦，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过欢呼吼，诶，喉糖啦，提几包啊，哦，加减啊，淡散啦，啊，咱的脆甲蜜啊，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哦，秀清的电话23055692，23055692，要冇一罐水来啊哥哦，好、哦，那冇水梨糕。

尊上来的男儿啦，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的哈，咱这个醋跟哪油呢？即马做侪咱的朋友哈，咱到底煮食、滴当丁、当灶哈，拢需要用到油，哈，拢会选用醋跟哪油。哦，即阵嘛吼，我特别足侪人讲啊，免欠啦，用一个较好的油啦，哈，醋跟哪油啦。但是即马市面上橄榄油也是很多啦。也是很多，你若去买到吼，有诶套其他油、蓝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诶橄榄油啦吼。感谢朋友信来吼，咱伫介绍这款醋橄榄油十多年啊啦，吼百分之百纯诶，即种老长种诶，伫醋橄榄上新鲜诶时阵，即种手工捌就无啊杂。吼，咱到煮食用这款醋橄榄油，用醋橄榄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过来吼，咱煮好要整理啊，伫切，我们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好整理啦。吼，啊，过来当凉拌啦。那天气热吼，咱嘛简单啦。有面哦、喔，撒一粒面；有青菜哦、喔，撒一粒青菜。吼，啊，醋跟那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吼，烫青菜，青菜撒好，爱有一定爱有一撮拉油，增加营养吸收。啊，然后咱咸正吼，啊，再个掺落去。好，咱这款醋跟那油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原装原罐用个玻璃罐啦，玻璃罐啊较清晰不透光，油滴滴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好，咱这款醋跟那油一罐哈580块，一罐580块，大家拢也贵箱的啦。哦，也贵箱较少内面的六罐。2900块，等于就是5罐，搁送一罐，并且拢已经吼，2罐2罐用个礼盒装，用个礼盒装拢装好势，方便讲咱若有要送礼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搁实用。吼，要注文还土，咱的醋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讲会好糖啦。吼，即马拢吼20包、20-30包伫个注文。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那话讲一个字，感觉了好糖，润喉。哦，润喉，生丁止咳，酵素软喉糖，1包130块。哦，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啊，个脆甲蜜啦，芝麻和枣糕啦，哦，元气糖，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拢300块。哦，芝麻和枣糕里面得有10几袋，啊，元气糖20几粒。哦，拢单独包装。啊，个咱这款水来啊，个水里高。冰下一个保养哈，啊，这个假饭呢，我就知难啦。你要直接切一汤匙来干，还是讲要套一个拉轮啊，稍微滚水，拢可以。最主要，哦，咱冰下一个保养，哦，咱这罐水来啊，个水梨膏一罐400块，哦，要注文还付，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黄昏

这首吼《故乡之歌》吼林聪吼所唱的。我伫礼拜哦，顶礼拜吼，等于过啦。啊，都有妹妹吼，因的朋友啊，吼送伊一箱，足侪洛梨，叮扣扣吼，啊叮哦，啊那等下扛几工，那天气那热吼，真紧啦，真紧就翻乌去啊，吼都开始会使食，莫伤嫩啦。莫想嫩了，阿你嘛未使青青提上来，惊讲哦，真紧就熟去了，落个病毒诶，未使病，也袂变熟，你个放个病毒病吼，你就老熟来了，你就老熟了吼，来变吼，迄个 A 高去啊啦。啊，但是你放个病毒，佮了讲，哎，阿网络嫩嫩呢，阿外皮佫足青吼，迄个袂食啦。

哦，这阵啊啦，这阵啊肉里拢大出啦，拢大出啦，哈、哦。啊，你肉里要切的时阵啊，开始那熟啊，哈，摸起来嫩嫩，啊，你要夹的时阵，哦，有少细一个，功夫个细，那那不要夹迄个皮啊，都、哦就是爱功夫少细一个啦。像我来咧夹水果，哈，像咧。即嘛是无感嘛，我来食感嘛，柑橘类这样吼。话讲啊，感嘛，你那条个细吼，嘛是小细，惊手擘掉啦吼。哦，那你连食香蕉嘛，就爱注意个强者，啊，估摸掉。最主要啊，除了卫生，咱来讲这个落里赶快。哦，你你也无需要穿起，伊个皮拢怎样呢？坎坎坷坷呀，有那上面一个棍吼，拢卡在内面的，你看未掉，你知无？哦，啊是小细一个啦。露露一下，无你若无洗，直接吼刀啊切落去，就剥掉，哇！啊，这声就煞食落去。吼，讲到食这个肉里啦，哦，尤其咱当老的囡仔吼，都得成长啦，吼，一旦会食了，食这个吼肉里，因为吼肉里吼都是囡仔的成长期吼，需要迄个吼蛋白质，蛋白质说足好呀，足适合吼在成长期这个囡仔，还是讲吼在锻炼啦。哦，锻炼期间吼，这红叶啊，哦，你落里摕回家，啊，当然红叶啊，你来吼，腌好呢吼，安尼抹开幼幼脆脆糊糊啦，泥状就对啦，好红叶啊，食足好个啦，足适合个啦吼。啊，其实咱大人吼，足济啦，大家拢食这个吼，落里是营养足丰富、足好一个这个水果。哎，唔是伊唔是水果啦，别再算是水果，那较详细该分类吼，该分类吼，伊就属于油脂方面的啦。好、哦，啊，咱第一次当真这个上节来个朋友讲吼，讲这个洛梨啦，好好食吼，哇，我咧讲个礼拜讲吼，有提两粒豆蛋来了，提两粒青扁扁吼，昨才开始开动，好、哦，我安怎食法呢？有的人啦，有的人问瓦萨米，啊哟，内行的内行的，食的跟那啥呢？跟那在食个沙西米，就好食，主要咱吼，迄、那个成熟度啊，嘟嘟好吼。哦吼、哦，也真好食，吼、哦，好啊！讲到好食，嘴脑嘴要顶落啊！那后一点钟再来讲啦。好食你莫食伤济呢，哦，迄热量是足悬的呢，热量是足悬的啦，吼、哦，食多多好就好啊啦，吼、哦。感谢朋友收听哈，收听碟家为大家安排服务哈、哦，来听这首《陪酒》。

朋友要听的歌啦，哈，啤酒。首先来，哈，简单做一个咱产品广告介绍。哦，咱这款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咱若讲平时食物件吼，拢安尼重咸、重油、个重口味啊。你若种这种食法，咱的身体负担大啦。啊，但是为食咸了，愈食愈咸，不低不降啊。哦，愈食就愈咸。所以朋友平时一个保养，哦，啊，咱这款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你若讲平时个吼。高者应酬了，难免会昏啦、酒啦，哇，真正吼、哦，啊，咱的身体加重负担大啦，吼、哦。咱得讲这款纳豆呢，主要里面得足侪味草本萃取，吼、哦，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吼、哦，红花啊，吼、哦，角筋啊，啊，佮有这个红景天粉，也冇纳豆、纳豆激酶，也佮有这个三黄菌丝提粉，你来看。这样子味的成分、哦、就是我们这款纳豆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变成一个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哦、要注文欢呼电话叫纳卡、哦啊、这林东、哦、我们这款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以后我们还有、哦、其他的产品、哦、像说、哦、诺丽酵素胶囊啦还有、哦、这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要么大豆卵磷脂还有咱的益生菌，要么这款鱼油、速力通的鱼油哈。啊，你做文收件电话哪卡？无清楚、无了解，进一步询问电话2305692423056924。因为咱这款葡萄糖胺，哦，足侪咱的朋友哦，过来做文的时阵足恶路，讲干那出门啦，即马人哦招者要来去倒落去，来倒位吼，免麻烦人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哦、啊，书盖个加瑞家，哦，咱拢知影啦，啊，有会爱欠个本啦，吼、哦，感谢朋友信来咱的产品，吼、哦，23055692，刚我李露。

0: 首六千赫。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磨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6: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6: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即阵啊吼，你若讲有去菜市啊啦、超市啦、黄昏市啊、粪扫市啊吼，看到迄洛梨吼，哦，你若讲买洛梨吼，当然啦，看你是毋是讲现当日要食吼，你就拣吼小款的番芋啊。啊，你若讲无随便食吼，有了青饼饼啊，顶壳壳。我在讲吼，礼拜迄天吼，我就提两粒。我妹妹因的朋友送伊啦，吼送伊送龟心丸的吼，哇，拢足水的呢，足水的吼。啊，当然袂当现食，哦，都甲昨昏都开动，哦，啊，就先切一龟啊吼食，好食啦。但是唔好一边食伤济啦，一边唔好食伤济吼。我爱食饭吼，因为我厝一罐这个吼，这个。葡萄醋啦，好，我倒一撮葡萄醋，啊，一点啊吼，就是迄、那个一点啊，真正的豆油啦，掺一撮啦，等于这混的这个料在里啦，好，啊，有诶，比如咱们蒜蓉豆油啦啥哈，这种在咱混啦哈，啊，有诶吼，混这个瓦萨米，哎呦，混瓦萨米咧食干呐吼，咧食迄个吼沙西米啦哈，啊，主要迄个成熟度嘟嘟好啦，嘟嘟好，好食吼，哦，黑心名家，莫食伤济啦。你唔能个动作讲，啊，你水果啊，水果食济无要紧啦。详细那个分类吼，迄洛梨未使算水果，迄属于油啦，属于油啦吼。哦，所以吼，有诶吼，迄个洛梨吼，食法拢唔对啦。来动作一般吼，迄水果黑死命食。吼，啊，佮有诶吼，讲哦，我拍一粒果汁，啊，果汁泡有掺啥物，掺咩炼奶啦，吼、哦，即变做吼高热量诶呢。哦，啊，佮有一寡吼。那有在吃慢性这个吼药啊啦，吼你有在慢性病有在吃这药的人，吼爱注意啦，吼啊，甲咱身体方面吼，这个食法爱注意啦，吼啊，你唔通我当作讲水果哦，水果很性命食，若你真正足营养的啦，吼是足营养吼，这那讲吼，咱爹讲吼，伊详细那分类吼，伊这唔是属于水果类，该是分作吼油脂类啦。哦，详细分就是分在这个油脂类，不是一般咱所讲的哈，这个水果，你那个当作饭后在吃水果吃哈多哈，会低出咱的热量跟这个脂肪哈，迄、个量就伤过多，严重就超过标准了啦哈。啊，有的讲怕牛奶啦，哦，做一个果汁，果啦，果插一粒糖啦，讲炼奶啦，哦，啊加上哈，你正等个热量，我跟你讲，你吃伤多啦。你那呢？这种食法了，干那吼，第一要加油，搁淋糖啦，哦，完全吼失去吼咱这个健康意义，无采咱这个洛梨怎样应用，食法唔对，无采人的米，无采人的物件吼，啊，搁有诶啦，有诶吼，落去改料理，安怎料理呢？落去煎，吼、哦，你看嘛，迄个用煎吼，应用拢破坏去啦，用，所以吼、哦，食洛梨上盖好健康食法吼。青食，拄仔咧讲青食吼，啊，你来讲迄食道拄好啊，吼，啊，一讲咱的分量卖食伤济，啊，食一个，食一个，吼，迄个好食咧。啊，过来我咧，你来讲吼，要切肉哩，拄仔咧讲啊，皮一定爱洗有清气啦，因为你那刀要落的时阵嘛，惊讲去剥掉，因为皮一定洗无清气，有卡迄个细菌滴，爱注意啦，吼。啊，过来你那切开了啊。

咱一边无食了，一边无做一食了吼，迄粒籽吼，你爱给握起来呢，先给握起来，吼、哦，你唔通直接放喺内面底啦，吼、哦，切开了吼，你啊一粒食无完呢，啊那迄边呢，吼、哦，你若讲个柠檬汁啊，小概抹者，较袂有氧化，较袂拢握起啦，吼、哦，是讲有人讲吼，抹迄个醋跟那油，嘛是可以，哦，嘛是可以啦，吼、哦，主要呢。哦，你若讲要保鲜吼，那我要保鲜膜啊，给包起来，哎，包好慢嘞，因为那包起来你小安尼吼，起空气吼，卖好接触掉，哦，较袂讲氧化起啦，哦，这个食法上好是吼青食，好唔好温度管落去煮食啦，哦啊，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啊，咱多咧讲吼，有特殊体质啊，够伫食药啊，爱注意，哦，像讲伫食迄种抗凝血剂的人。有在吃抗凝血剂的人齁，你若常常大量吃这种齁，这个酪梨，酪梨咱都知道它含有这个维生素 K， 齁，它会影响你的药效喔，会影响到药效齁，有在吃部分这种抗忧郁的药的人啦，嘛无适合齁，跟这个齁酪梨，酪梨有这个齁高酪氨酸齁，这种这个酪梨当这一家齁，有在吃抗忧郁症药的人啦齁齁啊，酪梨也是尽量吼啊，莫当侪啦，吼、哦。啊，佮吼，迄酪梨若无熟哦，啊袂熟透，迄、那个酪梨顶壳壳，即嘛唔通莫食啦。当然啦，袂去家食咧，都顶壳壳都无好食。吼、哦，唔若讲吼，酪梨啊袂熟，袂使食，好嘛，无容易消化，无容易消化，可能嘛引起胃肠的无爽快。啊，你若讲啃。哦，啊，就定定要啃一下，啃两下，煞熊熊未起，啃到拢想阮两去，迄想两嘛无好食啦，食落安尼烂黑黑啦吼，口感都较差去啊。吼，啊，你若讲啃一下伤久，我内面底煞翻乌，煞翻乌，还是讲哦氧化，还是讲出现怪病时阵吼，这都莫食啦。哈、哦，一个好好的物件，共啃到拢翻乌，啃到拢歹去，无采人的味啦。啊，佫有个人吼，我是这几年啊吼，才知讲哦，酪梨是真好食啦，无以前唔知呢。哎，酪梨是变哪食啊？迄阵吼头一遍食，迄食度也未够，感觉一个怪怪味都未想要食。结果吼，无采人的味，人诶吼爱正确食法，就拄啊讲迄个熟度啦。吼，啊，你爱啃啊小块翻乌，啊，你家吃咧，有淡薄啊嫩嫩，莫想过嫩啦。吼，哦，这个食法啦，吼，好食啦，吼啊，当然好食，你唔通一边食伤济，伊热量足悬咧，足悬咧啦，吼。一工吼咧，摘一个看你大细粒啦。看你大细点吼，通常吼，我是差不多拿讲一粒青芽较无一斤重吼，分做四片啦，分做四片来食啦吼。提供朋友啦，食这个酪梨，吼食这酪梨，啊，过来记得要籽吼，切开了籽落来填起掉，每滴坑在内面底啦。啊，这籽有人讲吼，伫网络监管，人讲哦，这粒籽啊，去下滚水来食，好麻木啦，吼。我这就是要用这籽，这粒籽吼浸在水底。用一个透明的玻璃罐啊，吼啊浸水，哎，发出来足水的啦，看布巾吼，咱会当讲吼观赏用啦，吼会当观赏来欣赏啦，欣赏伊迄粒籽啦，吼啊，你唔能提水底下，吼啊，咱等下再过来讲啦，好，感谢朋友吼啊，首先甲你讲吼，已经即阵嘛吼，酪梨大出啦。多出啦哈，爱香食啦哈。青春龙的节目，好，咱继续过来安排。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哈，来听这首《优雅气》。

人客啊，多谢哈，多给你谢落去，谢谢你啦哈，搁一摆做啦哈，啊，优雅气哈，感谢朋友啊，秀清做一个产品的广告介绍啦，感谢感恩啦 ，say morning and 祝 say 啦，哈，啊，咱啊，即款即个哈，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哦，做这咱的时代，做这咱的朋友，过去哦，拢就无啥爱出门啦。啊是安怎？啊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吼！啊，过咱哦住咧这个公寓啦，无电梯啦，吼！干那咧六楼梯、八楼梯，就感觉足吃力咧。啊，那出去呢，行路啦，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啊，都感觉咧磕磕，啊，哭啦、啊啦，拢真吃力啦。好，所以咱这朋友，你是不是安尼？哦，你莫拖，莫扛啊啦！你老听到，即阵赶紧电话卡来。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着，内面的成分剂量，迄、那个剂量嘛爱有够呢。像讲咱有这个吼、哦，硫酸软骨素，哦，这盐酸盐的，哦，盐酸盐的葡萄糖胺，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哦，啊，咱讲这个吼、哦，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是硫酸软骨素，啊，个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这种有这针对着啦。好，阿哥，好，咱内面都有这芹菜籽萃取物啦、翁来加索啦、柑橘生物类黄酮。最主要感谢咱的朋友有信心，阿哥爱加上咱有迄个耐心。咱有的人哦，伊讲伊一罐渐渐都有感觉啊呢，也有的是爱加第二罐、第三罐，有差啦，有感觉啦，咱慢慢去感受。想到话讲吼，阿加第二罐、第三罐，就来看你的情形啦。看你进行，看你坑我久了，所以朋友啊，真侪人拢吼，讲咱这款葡萄糖胺来叠加，吼来叠加，咱家己有去感受，来去慢慢去感受，吼渐渐吼有迄个感觉啊，安尼就对啊，安尼就足有信心的啊。吼，主要咱都要讲成分剂量拢有够，吼，咱出门啦，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是不是足好个啊？有在做生意的朋友，徛规工磨当，搁行来行去。好，因为咱的工作那边爱磨灰啊，好搬去搬落磨当啊，就拢爱平下一个保养啦。好，阿哥哦，那、有在常常爬山的朋友哦，因为爬山拢在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啦。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也嘛唔是讲吼，像咱过去啊，哦，少年的时阵啊，拢在爬山，啊，即嘛呢？哦，有会啊啦！哦，咱家己准则啦，家己准则啦，因为咱爬山，哦，啊，讲有咱

怕路怕，尤其路怕跟那里打洞啊嘞，好、哦，是不是？爱咱平时家己一个注意，一个保养，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哦，要做文化图秀证的电话再拿卡，好、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进一步询问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

好，朋友爱听的歌曲，好，咱有哪底安排哈？要注文产品，收听的电话2305-6924，好，再多多利用。听这首《妈妈》。

啊，大家歌听好啊，哈，秀清啊，来做一个广告哈。咱到底煮饺底开火，有滴当点当灶，好，一定要用到油啦，一定要用到油。今麦做阵吼，咱家妈妈做阵咱的朋友，今麦弄一个健康概念，用一个较好的油，知影讲粗跟那油好，粗跟那油吼，就是咱所有底食这个油当中含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好、哦、咱得介绍这款粗跟那油吼，有信用，咱介绍嘛十多年啊，100%顺的，这种老长症的。得粗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落去慢，那种在秋干较高干，较袂讲吼，啊，这个粗跟那果实那个土卡吼，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旧无啊渣。好、哦，所以冰绿老加贵有比拼，好、哦，你看咱这款粗跟那油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煎煮叉煎拢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切吼煮好要整理啊，嘛较免咧黏黏黏黏软软吼，这就是用好油吼，啊，有咱三不五时啊吼，啊，简单食一个，撒一个面，撒一个青菜，讲是简单，你看拢真营养咧，尤其吼咱撒一个青菜，青菜撒好了吼，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然后咱吼爱啥物咸菜再个掺落去，主要咱选用好油。好，煎煮叉煎凉拌都可以，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咱原装原罐吼是按这个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拢用玻璃罐啦，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还玻璃罐啊较浸湿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好营养成分拢完全保留。重点咱原装原罐，唔是讲有咧进口入来大桶进入来，再过来混装，唔是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罐，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吼，一罐580元，大家往牙龟箱的，牙龟箱较小吼，一箱6罐2900元，等于就是5罐佮送一罐，并且咱内面底吼，拢已经两罐用迄内压装吼。内盒装装好势啦，啊！有当时咱若讲有要送礼吼，你看咧，咱厝内面底落这个内盒装方便啊，赶紧送人，好看阁实用。好、哦，感谢大家啊！要注文咱的厝，跟咱有秀清的电话再拉卡。注文产品的东西够繁多吼，这个脆夹咪讲这个喉糖就好啊啦。好、哦，为了20包、20-30包，好、哦，一提一包，甲好朋友大家分享啦。哦，得感觉咱的喉糖，讲、好食呢，尤其的气味吼，一点啊凉凉。啊嘛，袂讲真甜，因这个人较无爱食甜啦。哦，咱这个喉糖啊，酵素软喉糖，拢天然植物萃取的。哦，迄罗汉果、青姜、薄荷啊，吼、哦。哦，那话讲一个侪啦，头一个啦，甘一个，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内面得30粒，一包是130元。吼、哦，啊，脆夹米啦，脆夹米吼，咱这个芝麻和枣糕。芝麻好，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是300元，吼、哦，内面底十外袋。啊，元气糖共款300元，吼、哦，内面底是20几粒。吼、哦，啊，咱家的产品啊，脆夹面啊，芝麻核枣糕、元气糖。啊，另外咱在保养这罐吼、哦，水梨膏、水梨膏，吼、哦，这一罐400元。吼、哦，感谢大家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老兄喽。

这首老兄路啦吼。首先伫广告介绍吼，像咱拄仔咧讲在脆加面啦，吼咱即个酵素软喉糖啦，吼咱的朋友讲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做匀。吼，你若讲进前吼咧买几包啊吼，啊掏出来食，啊请朋友食，诶有食过，但讲话而且好食呢。吼买几条放伫底下，放伫盘呀，吼想要感觉都有，吼有当微讲一个字，感觉咱即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哈、哦，感谢大家，一个这脆酱面，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啦。哦，咱这个哦芝麻和枣糕，哦，伊个你那挑开哦，掏开，你看卖一尊一尊哦，迄、那个很特别的，迄、那个迄、那个香气啦。哦，诶，芝麻是乌麻啦，乌麻本身有迄个香味。哦，啊个里面得哦，咱有一点仔迄个红露酒加肉桂。哦，迄分量差个多多好啦，哈、哦，一个合图枸杞红做蔓越莓，足煞脆啦，哦，啊，这种足养生，无负担，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块，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啊，元气藤靠迄个松麻葵，内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哦，枸杞啊，这一包吼、哦，13块，哦，20几粒，哦，食卡个兼食补，哦，咱的元气藤，啊，这罐水来也够啦。哦，你拿冰箱一个保养吼，卡一汤匙啊，这个食的方法就灾难啦。哦，你要掺滚水啊，哦啊水要掺济少啊，啉高啉无灾难，还是讲直接卡一汤匙来一个保养用干的。哦，咱这罐水梨膏，水来啊，够一罐400块。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鸭脚哈，过来听可爱乱花再会啦哦，朋友秀清感谢你哈，听咱这两点钟青春浪痕节目哈，搁剩十外分哈，那边助文产品哈，对秀清继续的支持鼓励哈，定位继续卡。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住 C 2305 6924

经验搁再想你啦哈。即马小青毛在想咧，咱那边在朋友电话拿底卡无？你做份产品哈，小青的电话2305-6924哈。女人要忙。

女人也有梦啦，哈，有梦就好啦，有梦最美啦，哈。但是上好会当来实现啦，更加水哈。啊，大家看看时间也差不多啦，哈。无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哈，秀清都先暂时安排到这哈。等下一波四点，第一本号茶余饭后，我咱这个空中再相会哈。啊，电话继续卡呢，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好，咱等着下晡4点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要签字。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

0: 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1: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0: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3: 办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称孙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真感谢哦，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爷大姐，所有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一气象署伫咧报哈，够一个风台啦，我一听哈，够风台要来啊哈，我们在够要休困无？你刚才想啦，听到风台就要放放这个风台假啦哈。啊，这边这个风台哈，啊哈，安哈，安哈，哦，未啦，未影响到咱台湾啦，台湾未讲影响到啦哈。啊，但是咱以往来密切注意。就这里哈，气象署已报道这个天气这方面，明仔就个拜啦，个礼拜啊，一听到个风台要来，个落雨啊，未啦，还无影响到啦哈。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秀清，感谢你，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加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好，咱来听问题这首歌哈，你那跟我有缘啦，咱空中的相会。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有一句的讲吼，一个下戏下情啦。有当看人安尼吼，做个咧老几代吼，哦，咧正人面头前安尼吼，面子拢下了了个啊，闪闪闪啦，他妈咧咧下戏下情。哦，咱伫讲这句台语下戏下情，故意吼、哦、啊，华语所讲的就是吼，丢人现眼。

眼啦，丢人现眼，那就讲吼下戏下贱的。像一阵啊吼，有看咱这样看影片啊，哦，那这查某在马路上吼，啊，烫光光啦，哦，佮趴个车顶嘞，哦，啊，大家拢看到，啊，但是闲喏，啉烧酒啦，啉个醉茫茫啦，啉酒醉啦，安尼烫光光啦，好，唔管讲查甫也好，查某也好，咱这影片拢有看过，真正吼，伫安尼个路边啊，佮大声话啦，吼、哦。这真正是下戏下贱啦！哦，咱得讲这个下戏下贱吼，老公吼下戏贱啦！哦，紧来紧走啦，卖点在那吼下戏贱哦。咱得讲下戏下贱，老公吼就是下戏贱来讲下面皮啦、偏细啦、更小啦，拢感官一个意思，拢讲下戏下贱啦。像咱都在讲，像那酒啉落吼，啉干那个醉茫茫。衫裤拢烫了了，烫光光，伫路边咧大细声伫咧话，真正有够现实啦，有够见笑啦，下戏下贱啦。

想希望吼，等啊等，要等啥会？哦，等风台哦，卖啦！气象署伫报一个风台啦，红霞，吼，红霞，但是。

哦，这边的北极应用台湾啦，哈，但是咱以往比较注意的哦，气象哦，这个报道啦，哈，一旦讲吼，这个风台吼，风台咱台语有足侪相关吼，台语伫个讲吼，像咱都要讲吼，这个风台吼，名叫做吼红霞，一开始呀呢，你看吼，你有注意或者那风台要来进前啊，要来进前吼，买阿妈吼，你看迄天呀，哦，天边哦，有迄个红霞呢。哦，你看红霞、红架、红扑、红公公啦，哦，你看天顶哦，红记记啦，跟那贵个要烧起来同款，哦，这个情形是叫做吼，火烧云啦，火烧云作祟的，啊，并且红太要来时阵，嘛你有看哦，有迄个晴，吼、哦、彩虹啊，吼、哦，迄、那个晴中吼、哦，会去有云结做安个那呢，一过一过安尼吼。哦，这平甲平时啊，迄个彩虹，迄、那个形无同嘞，所以这叫做吼半只晴啦，半只啦，哈，半只晴啦，吼，这拢是风台要来进前所出现的一个现象。啊，佫一个哦，佫一个是风台要来的时阵吼，咱讲话爆头啦，吼爆头，吼，咱讲叫做吼放火杯啦，放火杯吼，啊明明都好天嘞，啊奶奶在遐跌落吼。一个气风吼，啊，这种吼有日头，佮有风，佮有雨，吼、哦，有时阵佮呢有点仔呢吼，卡雾，这种吼奇怪的天气，哦，这个风台要来啦，放雨杯啦，放雨杯啦，吼、哦，啊，啊，当然都在讲风台啦，吼、哦，免想讲吼，啊，是咪佮来放这个风台，佮无，那讲真啊，明仔载风台，明仔载派来有大部分嘛就拢休困啦，未啦未啦，无风台来啦吼、哦，啊，感谢朋友啊，咱节目那底进行，感谢朋友收听。

谢啊，感谢咱听众朋友这部在听哈，秀清来进一个广告哈，咱在介绍这个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哦，你若讲安尼出门哦，身边那宝宝爱麻烦啦，啊，咱是不是一个椅啊要背起来哈？吼，如果抓一个力啦，啊，是不是感觉有当安尼磕磕？吼，啊，行路是不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啊，尤其咱若讲苦啦、啊啦，还是讲落楼梯、爬楼梯吼，拢真艰难吼，是不是安尼？唔好个拖，唔好个扛啊啦！哦，咱第介绍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哦，里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佮有吼这个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啦。哦，这些成分剂量拢有够，哦，伊的剂量爱有够，啊，拢有针对着。所以咱的朋友吼，啊，咱对咱这款葡萄糖胺足有落的，哦，足有信心的，因为呢。有的人讲一罐，一罐来滴食，渐渐都感觉啊。有讲第二罐，有啊，有差哈、哦，所以唔才讲我足有信心，啊，爱有迄个耐心，哦，轻轻松松，哦，快速无负担，哦，咱就讲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你该看即马出门哈、哦，咱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人若招者讲咱的时势啊啦，啊是讲有朋友啦，讲哦，咱出来哦，要多一工啦，来去佚佗啦，出来行行啦，游览啦。甚至出国啦，好咱拢对人会丢，安尼是毋是足好呀？免安尼步步麻烦人啦。好、哦，行当往西北关路去，葡萄糖胺苦乐三明，那是有咧做生意的人吼、哦，做生意咱阁徛几工，啊有诶拢爱讲冒当冒火啊，吼安尼害起咧车顶哦冒嘛啊这样当，吼、哦、平时拢爱做一个保养啦。啊，那是讲伫运动这方面吼，运动量大，嘛是爱做一个保养。哦，啊，你若讲伫爬山，哦，爬山嘛爱保养呢。哦，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去爬山啦。尤其爬山，咱知有在上架、落架吼，尤其落架啦，落架跟那伫打洞啊啦。啊，尤其咱个有火啦。哦，咱卖讲过去吼，咱落伫爬山爬一二十年、二三十年，哦，你咱来考虑考量讲吼，咱有火数啦。哦，所以朋友，哦，平时一个保养上重要，啊，你选了对。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电话再拿卡哈、哦，感谢大家。啊，阿里苏钙阁刷加落去吃，哦，咱无同款，这无同款啦。哦，葡萄糖胺是换葡萄糖胺，哦，啊，出门免麻烦，咱爱来去倒行来倒位。啊，苏钙呢，咱有会爱欠骨本，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苏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我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好增加钙质吸收，捞一条捞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好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关心咱家的时代，关心咱家大兄大姐啦，爱欠骨本啦哈，了解。好、哦，23055924，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5924。哦，助眠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过反复吼，诶，喉糖啦，退几包啊，哦，加减啊，胆散啦，啊，咱的脆甲蜜啊，芝麻核藻膏啊，元气糖啊，哦，秀清的电话23055924，23055924，要冇一罐水来啊哥哦，好、哦，那冇水梨膏。

尊上来的男儿啦，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的哈，咱这个粗橄榄油呢，即马做侪咱的朋友哈，咱到滴煮食、滴当丁、当粽哈，拢需要用到油，哈，拢会选用粗橄榄油，哈。即阵嘛，哈，我特别做侪人讲啊，免欠啦，用一个较好的油啦，哈，粗橄榄油啦。但是即马市面上橄榄油也是很多啦。也是很多，你若去买到吼，有诶套其他油、蓝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诶橄榄油啦吼。感谢朋友信来吼，咱伫介绍这款粗橄榄油，十多年啊啦，吼百分之百纯诶，即种老长种诶，伫粗橄榄上新鲜诶时阵，即种手工捌就无啊杂。吼，咱到煮食用这款粗橄榄油，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过来吼，咱煮好要整理啊，伫切，我们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好整理啦。吼，啊，过来当凉拌啦。那天气热吼，那么简单啦。有米哦，撒一粒米；有青菜哦，撒一粒青菜。吼，啊，粗橄榄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吼，烫青菜，青菜撒好，爱有一定爱有一撮拉油，增加营养吸收。啊，然后咱咸酱吼，啊，再个掺落去。好，咱这款粗橄榄油煎煮炒煮凉拌拢可以，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好，原装原罐用个玻璃罐啦，玻璃罐啊较侵蚀不透光，油滴滴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好，咱这款粗橄榄油一罐哈580块，一罐580块，大家拢也贵箱的啦。好，也贵箱较少，内面的六罐。2900块，等于就是5罐，搁送一罐，并且拢已经吼，2罐2罐用个礼盒装，用个礼盒装拢装好势，方便讲咱若有要送礼吼，安尼关起来送人好看，搁实用。吼，要注文还土，咱的粗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讲会好糖啦。吼，即马拢吼1、20包、20、30包伫个注文。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那话讲一个字，感觉它好糖，润喉。哦，润喉，生丁止咳，酵素软喉糖，1包130块。哦，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啊，个脆甲蜜啦，芝麻和枣糕啦，好、哦、元气糖，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拢300块。哦，芝麻和枣糕里面得有10几袋，啊，元气糖20几粒。哦，拢单独包装。啊，个咱这罐水来啊，个水里高。并且这个保养哈，啊，这个假饭呢，我的灾难啦，你要直接开一汤匙来干，还是讲要套一个拉轮啊，小的滚水，拢可以。最主要，哦，咱并且这个保养，哦，咱这罐水来啊，个水梨膏一罐400块，哦，要注文还付，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黄昏

这首故乡之歌林聪所唱的。我伫礼拜哦，顶礼拜哈，等于家啦，啊，都我妹妹哈，因的朋友啊，送伊一箱，足侪洛梨，叮扣扣哈，啊，叮啊，那等下扛几工，那天气那热哈，真紧啦，真紧就翻乌去啊，哈，都开始会使食，莫伤嫩啦。莫想嫩了，阿你嘛未使青青提上来，惊讲哦，真紧就熟去了，落个病毒诶，未使病，也袂变熟，你个放个病毒病吼，你就老熟来了，就老熟了吼，来变吼，迄个 A 高去啊啦。啊，但是你放个病毒过了讲，哎，阿网络嫩嫩呢，阿外皮骨足青吼，迄个未食啦。哦，即阵嘛啦，即阵嘛落地拢大出啦，拢大出啦吼。啊，你落地要切的时阵啊，开始那熟啊吼。摸起来嫩嫩，啊！你要吃的时阵，有少洗一下，功夫搁洗，咱那无要吃迄个皮啊，就是爱功夫少洗一下啦。像我来咧吃水果吼，像咧即马是无感冒，我来吃感冒柑橘类这样吼。话讲啊，感冒咧那着搁洗，嘛少少洗，惊手擘掉啦吼。哦，那连吃香蕉嘛，少爱水果抢一下，啊，古毛掉。最主要啊，除了卫生。咱来讲这个洛梨同款，吼、哦，你若无洗有清洁，伊个皮拢怎样呢？坎坎起起啊，有哪上面一个棍吼，拢卡在内面底，你看未到，你知无？哦，也是少洗一下啦，好露露一下吼，无、哦、你若无洗，直接吼刀啊切落去，就剥掉，哇，啊这下就煞食落去，吼、哦，讲到食这个洛梨啦，哦，尤其咱到老的囡仔吼，都得成长啦，吼、哦，一旦会食，食这个吼洛梨，因为吼。洛梨吼，就是囡仔伫成长期吼，需要迄个吼蛋白质，蛋白质是足好个啊，足适合吼伫成长期即个囡仔，也是讲吼伫锻炼啦，吼锻炼期间吼，即红婴啊，吼你洛梨摕回家，啊当然红婴啊你来吼，软和呢吼，安尼抹开幼幼脆脆糊糊啦，泥状就对啦，好红婴啊食足好个啦，足适合个啦吼。啊其实咱大人吼，足济啦，大家拢食即个吼洛梨。是营养足丰富、足好一个这个水果，哎，唔是水果啦，别再算是水果。那较详细该分类吼，该分类吼，伊就属于是油脂方面的啦，吼。啊，咱第一几点钟再个详细来个朋友讲吼，讲这个洛梨啦，好好食吼。哇，我咧讲个礼拜讲吼，有提两粒倒转来了，提两粒青扁扁吼，长才开始开动。好，我按我食法呢，有个人啦。有人问瓦萨米，哎呦，内行的内行的，吃的跟那啥呢？跟那在吃些沙西米，就好吃。主要咱迄个成熟度啊，嘟嘟好吼，吼、哦，也真好吃。吼、哦，好啊，讲到好吃，嘴脑嘴要顶落啊。那后一点钟再来讲啦。好吃你莫吃伤济呢，哦，迄热量是足悬的呢，热量是足悬的啦。吼、哦，吃嘟嘟好就好啊啦。哈、哦，感谢朋友收听哈，收听爹家为大家安排服务哈。来听这首《陪酒》。

朋友要听的歌啦，哈，啤酒。首先来，哈，简单做一个咱产品广告介绍。哦，咱这款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咱若讲平时食物件吼，拢安尼重咸、重油、个重口味啊。你若种这种食法，咱的身体负担大啦。啊，但是为食咸了，愈食愈咸，不低不降啦。哦，愈食就愈咸。所以朋友平时一个保养，哦，啊，咱这款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你若讲平时个吼。高者应酬了，难免会昏啦、酒啦，哇，真正吼、哦，啊，咱的身体加重负担大啦。好、哦，咱得讲这款纳豆呢，主要里面得足侪味草本萃取，好、哦，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好、哦，红花啊，好、哦，角筋啊，啊，个有这个红景天粉，也冇纳豆、纳豆激酶，也个有这个三黄菌丝提粉，你来看。这样侪味的成分，哦，就是咱这款纳豆，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变下一个保养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哦，要注文欢呼，点来只纳卡哈，啊，这灵动，哦，咱这款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里头咱个有吼、哦、其他的产品，哦，像讲诺丽酵素胶囊啦，啊个吼、哦、这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要么大豆卵磷脂，啊个。咱的益生菌，要么这款鱼油，苏力通的鱼油哈。啊，要注文收件电话哪卡？无清楚，无了解，进一步询问电话2305692423056924。如果咱这款葡萄糖胺，哦，足侪咱的朋友过来注文的时阵，足恶路，讲干那出门啦，今嘛人哦，招者要来去倒路，徛来倒位吼，别麻烦人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吼啊，蔬菜个有加类食，吼，咱拢知影啦，啊，有货爱欠个本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的产品，吼，23055-6924，江湖里路。

0: 了窗户。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

现在吼，你若讲有去菜市啊啦、超市啦、黄昏市啊、粪扫市啊，吼，看到迄洛梨吼，哦，你若讲买洛梨吼，当然啦，看你是不是讲现当日要食吼，你就拣吼小款的番芋啊。啊，你若讲无随便食吼，有了青病病啊，顶壳壳。我在讲吼，礼拜迄天吼，我就提两粒，我妹妹因的朋友送伊啦，吼送伊送几箱安尼吼，哇，足水的呢，足水的吼。啊，当然袂当现食，吼都甲昨昏都开动，哦，啊就先切一过啊吼食，好食啦，但是唔好一边食伤济啦，一边唔好食伤济吼。我爱食饭吼，因为我厝一罐这个吼，这个。葡萄醋啦，好，我倒一撮葡萄醋，啊，一点啊吼，就是迄、那个一点啊，正正的豆油啦，掺一撮啦，等于这混的这个料在里啦，好，啊，有的朋友什么蒜蓉豆油啦啥哈，这种在咱混啦哈，啊，有的吼混这个瓦萨米，哎呦，混瓦萨米在加干那哦，别加迄个吼沙西米啦哈，啊，主要迄个成熟度嘟嘟好啦，嘟嘟好，好食吼，哦，黑心面食，莫食伤济啦。你唔能啊，当作讲啊，水果啊，水果食侪无要紧啦，详细那个。

分类齁，迄糯米袂使算水果，迄属于油啦，属于油啦齁。所以齁有诶齁迄个糯米齁食法拢唔对啦。来当作一般齁迄水果黑死命食。齁啊个有诶齁讲我拍一个果汁。啊，果汁泡有个掺什么？掺咩炼奶啦？吼、哦、吼，这变作吼高热量的呢。哦，啊，佮有一款吼，那有滴食慢性这个吼啊药啊啦，吼、哦，你有在慢性病有滴食这药的人，吼、哦、爱注意啦。吼、哦，啊，佮咱身体方面吼、哦，这个食法爱注意啦。吼、哦，啊，你唔通我当作讲水果哦，水果很性命食，若你真正足营养的啦，吼、哦、是足营养吼。这那讲吼。咱爹讲吼，伊上侪那分类吼，伊这唔是属于水果类，该是分作吼油脂类啦。吼，上细分就是分在这个油脂类，唔是一般咱所讲的吼，这个水果。你那个当作饭后咧食水果，食较侪吼，会低出咱的热量，加这个脂肪吼，迄个量就伤过侪，严重就超过标准了啦吼。啊，有诶讲，拍牛奶啦，吼，做一个果汁，果啦，果插一粒糖啦，讲炼奶啦。吼、哦，啊，加上吼、哦，咧正等个热量，我跟你讲，你食伤济啦。你那咧这种食法了，干那吼，第一要加油，个啉糖啦，吼、哦，完全吼、哦、失去吼、哦、咱这个健康的意义，无采咱这个糯米怎样营养，食法唔对，无采人的米，无采人的物件吼，啊，佫有诶啦，有诶吼、哦，落去个料理，安怎料理呢？落去煮。吼、哦，你看下买，迄个用煮吼，营养拢破坏去啦。用所以吼、哦，食糯米上盖好正确食法吼，青食。拄仔咧讲青食吼，啊，你来讲迄食度拄好啊，吼啊，一讲咱的分量卖食伤济，啊，食一个食一个，吼、哦，迄个好食咧。啊，过来我咧，你来讲吼，要切糯米，拄仔咧讲啊，皮一定爱洗有清气啦。因为那刀要剁的时阵啊，惊讲去剥掉，因为皮咧洗无清气，有卡迄个细菌滴，爱注意啦吼、哦。啊，过来你那切开了啊，咱一边无食了。这边无做一只了吼，迄粒籽吼，你爱该挖起来呢，先该挖起来，吼、哦，你唔通直接放喺内面底啦，吼、哦，切开了吼，你啊一粒食无完呢，啊，迄边呢，哦，你若讲个柠檬汁啊，小概抹者，较袂有氧化，较袂拢挖起啦，啊，是讲有人讲吼，抹迄个醋跟阿油，嘛是可以，哦，嘛是可以啦，吼、哦，主要呢，哦，你若讲要保鲜吼。哦然后迄保鲜膜啊，给包起来，哎，包好慢嘞，因为那包起来，你稍安尼吼，吸空气吼，卖好接触着，吼，较袂讲氧化去啦，吼，这个食法上好是吼，青食，吼，唔好温度关落去煮食啦，吼，啊，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啊，咱多咧讲吼，有特殊体质啊，够有伫食药啊，爱注意，吼，像讲有伫食迄种抗凝血剂的人。有滴食抗凝血剂的人吼，你若常常大量食这种吼，这个糯米，糯米咱都知伊含有这个维生素 K， 吼，也影响你的药效哦，也影响着药效。吼，有滴食部分这种抗忧郁的药的人啊，嘛无适合吼，甲这个吼糯米，糯米有这个吼高酪氨酸，吼这种这个糯米当这食，吼有滴食抗忧郁药、抗忧郁症药的人了吼，吼。啊，糯米啊是尽量吼啊，唔好当食啦，吼、哦。啊，佮吼，迄糯米若无熟哦，啊袂熟透，迄、那个糯米顶壳壳，即嘛唔通唔好食啦。当然啦，袂去家食咧，都顶壳壳都无好食。吼、哦，唔若讲吼，糯米啊袂熟，袂使食，啊嘛无容易消化，无容易消化，可能嘛引起胃肠的无爽快。啊，你若讲啃。哦、啊，就定定要啃一下，啃两下，煞熊熊袂记，啃到拢想阮两去，迄想软嘛无好食啦，食落安尼软黑黑啦吼，口感都较差去啊。吼、哦，啊，你若讲啃一下伤久，我内面底煞翻乌，煞翻乌，还是讲氧化，还是讲出现怪病时阵吼，即都无食啦。哈、哦，一个好好的物件，讲啃到拢翻乌，啃到拢歹去，无采人的米啦。啊，佫有的人吼、哦，我是即几年啊吼，才知讲哦，糯米是真好食啦，无以前唔知呢。哎，糯米是变哪食啊？啊，迄阵吼头一遍食，迄食度也未够，感觉一个怪怪味都未想要食。结果吼、哦，无采人的米，人诶吼爱正确食法的，都要讲迄个熟度啦。吼，啊，你爱啃啊小块翻乌，啊，你该吃的就淡薄嫩嫩，莫想过嫩啦。吼，这个食法啦，吼，好食啦，吼啊，当然好食，你唔通一遍食伤济，伊热量足悬诶，足悬诶啦，吼。一讲吼咧，食一下看看你大细粒啦。看你大细点吼，啊，通常吼，我是差不多。

那讲一粒青芽较无一斤重吼，分做四片啦，分做四片来吃啦吼。提供朋友啦啊，食这个洛梨，吼食这洛梨，啊过来记得要籽吼，切开了籽落来填起掉，每滴坑在内面底啦。啊，这籽有人讲吼，伫网络顶讲，那讲哦，哎，这个这个这粒籽啊，去下滚水来吃，好麻木啦。哦，我这就是把用个注一个纸哈浸在水底，哦用一个透明的玻璃罐啊哈啊浸水，发出来足水的啦，看布巾哈，咱会当讲哦观赏用啦，哦会当观赏来欣赏啦，欣赏伊迄粒纸啦哈，啊你唔能提水底遐，哦啊咱等下再过来讲啦，好感谢朋友哈啊，首先甲你讲哈，已经即阵嘛哈落里大出啦。多出啦哈，啊爱香食啦哈，青春龙的节目，好，咱继续过来安排，秀清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感谢你的收听哈，来听这首《优雅期》。

工课啊，多写哈，多给你写落去，谢谢你啦哈，搁一摆做啦哈，啊，优雅气哈，感谢朋友啊，秀清做一个产品的广告介绍啦，感谢感恩啦 ，say morning and 祝 say 啦，哈，啊，咱啊，即款即个哈，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哦，做这咱的时代，做这咱的朋友，过去哦，拢就无啥爱出门啦。啊是安怎？啊出门步爱麻烦人啦，吼！啊，过咱哦，住咧这个公寓啦，无电梯啦，吼，干那呢，六楼梯、八楼梯，就感觉足窄啦咧。要那出去呢，走路啦，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啊，都感觉呢，磕磕，啊，哭啦、啊啦，拢真窄啦啦。好，所以咱这朋友，你是不是安尼？哦，你莫拖，莫扛啊！

你老听到，即阵赶紧电话卡来。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鲁沙米，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着。内面的成分剂量，迄、那个剂量嘛爱有够呢。像讲咱有这个吼、哦，硫酸软骨素，好、哦，这盐酸盐的，好、哦、盐酸盐的葡萄糖胺，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好、哦，阿咱讲这个吼、哦，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是硫酸软骨素。阿个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这种有这针对着啦。好、哦，阿个吼，咱内面都有这芹菜籽萃取物啦、翁来加素啦、柑橘生物类黄酮。最主要感谢咱的朋友有信心，阿个爱加上咱有迄个耐心。咱有的人哦，伊讲伊一罐渐渐都有感觉啊呢，也有的是爱加第二罐、第三罐，有差啦，有感觉啊啦，咱慢慢去感受。想到话讲吼。啊，甲第二关、第三关，就来看你的情形啦，看你的情形，看你扛偌久啦。哦，所以朋友，啊，真侪人拢吼，讲咱即罐葡萄糖胺来伫食，吼、哦、来伫食，咱家己有去感受，来去慢慢去感受，吼、哦、渐渐吼、哦、有迄个感觉啊，安尼就对啊，安尼就足有信心的啊。吼、哦，主要咱都要讲成分剂量拢有够，吼、哦，咱出门啦。行东往西，八关路街，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是不是足好个啊？有滴做生意的朋友，徛规工莫动，佮行来行去。好、哦，如果咱的工作那边拢爱莫回啊，好、哦、搬去搬路莫动啊，就拢爱平下一个保养啦。好、哦，阿哥哦，若有滴常常爬山的朋友哦，因为爬山拢在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啦，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也嘛不是讲吼，像咱过去啊，吼、哦、少年的时阵啊，弄在爬山啊，即嘛呢，吼、哦、有会啊啦，吼、哦、咱家己准则啦，家己准则啦，因为咱爬山吼、哦、啊，讲有咱上阶落阶，尤其落阶跟那啲打洞啊嘞，吼、哦、是不是爱咱平时家己一个注意一个保养，葡萄糖胺、苦鲁沙米，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哦，要做文化图，首先电话再拿卡。好、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进一步询问。首先的服务电话：23-5-6924，23-5-6924。感谢大家。

朋友爱听的歌曲，好，咱有哪底安排哈？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哦，加多多的利用。听这首《妈妈》。

啊，当歌听好啊，哈，秀清啊，来做一个广告哈。咱到底主角的开火的当点当早，一定要用到油啦，一定要用到油。今麦足济哈，咱家妈妈足济咱的朋友，今麦弄一个健康概念，用一个较好的油，怎讲粗跟它油好。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哈、哦，咱叠介绍这款粗跟那油有信用，咱介绍嘛十多年啊，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叠粗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落去办，那种在秋干较高干，较袂讲吼，啊，这个粗跟那果实那个土卡哈，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旧无啊杂。好，所以冰绿老加贵有比拼。好，你看咱这款粗梗啊，有位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煎煮叉煎拢可以。用粗梗啊，有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滴切哈，煮好要整理啊，嘛较免来黏滴滴、黏软软哈，这就是用好油。好，啊，有咱三不五时啊哈，啊，简单加一个，撒一个米，撒一个青菜。讲是简单，你看拢真营养嘞。尤其吼，咱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了吼，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然后咱吼爱什么咸菜，再个掺落去。主要咱选用好油，吼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咱原装原罐吼是按这个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拢用玻璃罐啦。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哎，玻璃罐那较浅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好营养成分拢完全保留。重点咱罐装罐罐，唔是讲有咧进口入来大桶进入来，再过来混装，唔是啦，吼。感谢朋友信来咱这罐，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吼，一罐580元，大家用牙龟箱的，牙龟箱较小，吼，一箱6罐，2900元，等于就是。5罐阁送一罐，并且咱内面底哦，拢已经两罐用迄内盒装吼，内盒装装好势啦。啊，有当时咱若讲有要送礼吼，你看咧，咱厝内面底落这个内盒装方便，啊，赶紧送人，好看阁实用。吼，感谢大家啊！要注文咱的厝，跟那有秀清的电话接拉卡，注文产品的东西够繁复吼，这个脆夹咪讲这个喉糖就好啊啦。吼，为了20包、20-30包，吼，一提一包，一提一包，甲好朋友大家分享啦。哦，对，感觉咱的喉糖，讲、欸、好吃呢，尤其咧气味吼，一点嘛凉凉，啊嘛未讲真甜，因这边人较无爱食甜啦。哦，咱这个喉糖啊，酵素软喉糖，拢天然植物萃取的，哦，迄罗汉果、青姜、薄荷啊，吼、哦，哦，那微光一个济啦，偷一个啦，干一个，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内面得30粒，一包是130元，哈、哦。啊，脆夹面啦，脆夹面哈，咱这个芝麻和枣糕，芝麻和枣，用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是300元，哈、哦。内面得10多粒，啊，元气糖共款300元，哈、哦。内面得是20几粒，哈、哦。啊，咱家的产品啊，脆夹面啊，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啊，另外咱得保养这罐哈、哦，水来啊膏，水梨膏。哦，这一罐400元，哦，感谢大家买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老乡喽。

这首老兄路啦哈。首先第一广告介绍哈，从咱都阿哩讲在脆加米啦，哦，咱这里酵素软喉糖啦，哦，咱的朋友讲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作文，哦，你若讲进前吼，你买几包啊哈，啊掏出来吃，啊请朋友吃，哎有吃过，但讲我而且好吃呢，啊买几的话，放到底下放个盘呀，哦想要感觉都有，哦有当微光一个嘴，感觉咱这里喉糖。哦，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哈、哦，感谢大家。还个脆酱面，咱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啦。哦，咱这个哦芝麻和枣糕，哦，伊个你那挑开哦，掏开，你看卖一尊一尊哦，迄、那个很特别的，迄个香气啦。哦，诶，芝麻是欧麻啦，欧麻本身有迄个香味。哦，啊个里面得哦，咱有一点仔迄个红露酒加肉桂。哦，迄分量扎个嘟嘟好啦，哈、哦，啊个合图枸杞红做蔓越莓，足煞脆啦，哦，啊，这种足养生，无负担，

这一包300块，里面得十瓦地，啊，咱的芝麻和枣糕，啊，元气藤靠一个松麻葵，啊，里面得有北宜冬笋红枣，哈，枸杞呀，这一包哈，13块，20几粒，哦，食卡个兼食饱，哦，咱的元气藤，啊，这罐水来也够啦，哦，你拿冰箱一个保养哈，卡一汤匙啊，这个食的方法就灾难啦，哦，你要掺滚水啊。哦，啊，水要掺济少啊，啉高啉无灾难，还是讲直接吸一汤匙来一个保养用干的。哦，咱这罐水梨膏，水来啊，够一罐400块。要主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鸭叫哈，过来听可爱乱花再会啦哦，朋友秀清感谢你哈，听咱这两点钟青春浪漫节目哈，搁剩十外分哈，那边助本产品哈，对秀清继续支持鼓励哈，电话继续卡。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持二三零五六九二四。

经验，搁再想你啦，哈、哦。今嘛小青毛在想嘞，咱那边在朋友电话拿底卡啵，你做份产品哈，小青的电话23056924哈，女人要忙。

女人也有梦啦，哈，有梦就好啦，有梦最美啦，哈。但是上好会当来实现啦，更加水哈。好，大家看看时间也差不多啦，哈。无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哈，秀清都先暂时安排到这哈。等下一波四点，第一本号茶余饭后，我咱这个空中再相会哈。啊，电话继续卡呢，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好，咱等着下晡4点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9000-9600。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世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2: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3: 也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更加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会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现在可以坐高铁齁，坐到这个宜兰咯，不是现在啦，过十一年后啦齁，行政院长齁昨天有来协定这个高铁延长齁到宜兰，高铁路线齁专长 60.6 公里，南港站到宜兰站齁，只有差不多齁需要20分钟齁，总经费大约是3521亿元啦，预计啦，伫十一年啦，十一年了后会当完工通车。根据着交通部报告吼，这条路线，这条路线按南港车站吼向东延长了后呢，会撇开着翡翠水库集水区，会经过着新北市的石碇、滨溪、双溪、公阿寮、宜兰县是头城、大溪。啊，到宜兰会设置着一座这个车站。那完工了后呢？按南港这站到宜兰这站吼，敢那需要吼20分钟啦。啊，那台北站到宜兰站吼，敢那吼差不多28分钟，唔要加较紧啦吼。这个高铁这条呢，后尾延长到宜兰吼，在十一年后啦，十一年后。完工通车，感谢朋友的收听，和咱第一班后茶余饭后，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也过会记得吼，伫即个三年前啦，吼、哦，这凯、個、凯啊，吼、哦，去有即、這个一对保姆足可爱的姊妹啊，吼、哦，安尼个虐待，吼、哦，凌迟，甲即个囡仔全来死去，吼、哦，即卖已经判过来啦，吼、哦，已经判，特别是吼，即、這個、保姆姐妹吼，老蔡酸甲着老六林，伫三年前吼，安尼虐待一岁十个月即个十步囡仔凯凯，提出即个囡仔来归心。一心台北地院心理的时阵，老蔡酸吼都哭个呢啦，哎，哭起个目屎啦，吼，伫个法庭又来道歉啦。但是国民法官吼伫个法庭认定讲，姊妹啊，吼，依照这个虐待来处落，吼，这种恶性重大，将老蔡酸当判无期徒刑，老六林判处十八年的这个徒刑，二审高等法院维持原判。最高法院吼，昨昏吼退回上诉，判决来确定。受押当中，这个老师这对姊妹啊，将直接吼啊移交到这个监狱来服刑。判决第几处吼，老蔡酸吼这对姊妹啊是按2023年吼9月1号到12月23号，吼这个凯凯啊以分别送到病院为止。这段期间不断吼，一直个虐待，吼虐待这个凯凯，卡袂着了用手啦，还是讲有提物件啦，都该拍、该拱、该牵，搁个揪耳啊啦，啊搁个囡仔呢摔倒啊，摔去涂骹弄掉，长时间吼叫这个囡仔呢发起啦，啊搁用迄个面包吼，该绑起来，啊搁提迄个嘴暗啊，目睭该掩起来，限制伊这个行动，并且搁个翕相哦。去上了，互相个传来传去，我你看，你看哦，那看那囡仔阿哩虐待吼，个看个真欢喜，吼、哦、啊，并且吼嘛无讲吼送到病院啦，第四讲吼，这个囡仔营养不良不良，规身躯吼有42个所在有虐待性的这个伤痕滴，引发着吼啊，机会阴性。休克来死亡，所以法院来认定讲吼，老蔡酸吼这对姊妹啊，伊利用着家己自身这种优势权力，将这个囡仔吼开开，干那个当作吼，因是一个吼情绪的发泄一个工具，反复一直吼，一直用这种吼，唔是领导哦，啊，阿哥阿哩吼，里里扣扣足济迄个方式啦，安尼个虐待个拍，甚至吼将一种受。虐待的这个相片拍个受伤啊，这个相片啊，用传的传到对方，大家互相吼，你交换这个心得啦，是怎么样吼？所以啊，个言辞当中吼，啊个有一寡敢那在讲笑，哦，该安尼吼笑啊，个侮辱这个情形。所以经过几落遍的这个心理吼，拢认定啊，这个姊妹啊，来虐待着儿童，第四讲死亡，恶性重大，判决吼无为恶。所以专案以此呢，我来判决确定啦。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足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讲一罐就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阿里蔬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反葡萄糖胺，蔬钙反蔬钙，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要注文蔬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听众朋友，你有坐过公车无？捌坐过公车无？有啦，那也唔捌坐过。啊，你捌当着讲吼，我要去迄个所在、迄个地点，啊，唔知有够有啥物路线会到位无吼？啊，是唔是会当伫正确的这个站的所在吼来等车？啊，我运动爱伫倒一站落车吼？你是唔是坐公车有这个问题啦？啊，问司机啊，哦，问司机啦，问迄、那个驾驶的这个吼、公车司机啦。啊，要开车，要过回答你的问题吼？哦，有影加较无用啦吼。即马免啦，即马免啦，即马有这个吼、AI 哦。公车的站长啦，吼啊，你会当吼安尼扫描迄个 QR code 吼，啊，你当吼来问吼，有国语啦，哎，有台语、有英语吼，三种的语言，哎，敢那个未歹用的吼，你当来试看卖。甲平时的报道吼，双北推动着这个 AI 公车的站长，昨昏吼正式上线吼，啊，所以呢啊，民众会当吼前往着双北这个公车站这个点吼，你跟他。会当提迄个，就是讲用扫描迄个 QR code 啊，对当透过着 AI 吼询问吼，你要坐即个路线，啊，个单车来即个站的所在，等等，你所需要即个资讯啦。台北市交通局长吼有滴表示，即、這个 AI 公车站长呢，有推出着有国语哦，啊有英语，啊有台语吼，这三种的即个语言啦，吼，而且宝贝规划吼，建立。毛韩国的这个语言啊，个日语哈，一旦讲和外国，我像我来这佚佗这背包客啊哈，一旦哈更加舒适来旅行的一个体验啦。所以吼，咱若讲伫即个双北吼，民众老伫双北地区要坐即个公车吼，运动吼，捌拄着讲啊，我要到即个地点啦。啊，个有多一挂路线到位啦，啊，是不是会吼？伫即个正确即个站的所在等车。好啊，应该伫倒一站落车，顶顶落着吼。即卖吼，你若讲这个问题，是不是要上车的时阵，拢会问迄个问长吼？公车驾驶长啦，哦，即卖这公车驾驶长个兼吼，爱个回答一挂你这问题吼，有这个负担啦吼。双北市政府呢，即卖共同推出着这个双北的 AI。公车站长啊，所以呢，民众只要你提出着手机啊去扫描公车站点管哦，一个专属哈 QR code 哦，你都这唔免下载，唔免下载这个 APP， 也唔免去学啦，哦，你只要手机啊我去扫描就可以啊哈，对当哈用这种语音的方式、语音的形式，哦，你直接当问 AI， 问 AI 哈，你要坐公车相关的这个问题，包括讲哈，你要坐。到这个路线啦，还是讲你等车这个站的所在啦，啊，差不多吼、哦，到站的时间偌久啦，哦，啊，停靠站吼、哦，等于就是在咨询就对啦吼、哦，啊，个安尼车票票价啦，付费方式等等啦吼，拢会当吼 ，AI 拢甲你讲啦吼，啊，你免上车吼，啊，等咧问驾驶长啦吼，讲到这个双北 AI 公车站长吼，按七月开始吼。在这个每一个公车站位，陆续会打一张吼专属的 QR code， 预计在今年九月底以前，会当完成所有的站吼，拢有打一张 QR code。目前若未打吼，这个所在呢，你会当吼扫描每一站啦，每一站拢有迄种吼虚拟吼智慧型的这个站牌，吼这个 QR code， 啊，你当点。好，点讲吼 AI 公车站长做着这个操作吼，有记者啦，有记者现在到底是好用啊，无好用哦，亲身吼去实际吼，去那边问这个 AI 公车站长，不是用问用来试啦吼。伊讲整体操作吼，操作的界面是真清楚啦，啊，规个流程吼真正顺哦，透过着台语询问。哦，啊，伊讲伊是用台语讲哦，通话也迟啊，后边那去哦，这系统买单吼，真清楚吼，听出着你讲的啊，正确的这个站，甲你定位讲吼，伫个倒位，伫个倒位就对了哈。啊，最主要，你那里唔管讲台语还是国语还是英语吼，一定爱讲个标准啊，讲个标准，啊，这个 AI 才听开清楚，而且讲明确，甲你讲出着你所要需要哦，这个。坐公车啦、站啦、时间啦、等等，这个资讯拢会带你讲个清清楚楚啦，吼。啊嘛，有人伫咧试啦，吼。会感觉讲，这项的新的功能未歹，你试用了，感觉讲吼，不止啊便利啦，吼。也嘛有人就你讲吼，啊，迄、那个图片啦，图片拢放喺这里吼，啊，就是

山的道的中央吼，虽然讲是真明显啦，但是讲无讲真够大，无讲真大就对了。啊，你可能吼较老花，才看袂清楚。总是啦吼，啊，有这个 AI 公车站长吼上线吼，有影比较方便啦。啊，咱唔免讲吼，佮问司机啦，唔免问吼，这个驾驶长就对了吼，不加方便吼，一回吼，咱来试看卖啊，试看卖啊吼，佮朋友做一个报道，怎啊想法？有这个 AI。公车站长上线喽。

就无那伫个听吼，啊，秀清有伫个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吼，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吼，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吼、哦、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元，哦，内面底枣啊地，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迄个松麻葵，内面底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元，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微讲一个剂吼，含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坑落底啊，坑个盘啊，想要含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元。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炸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坑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热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元，并且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都灾难啦。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元，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下听，好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吩咐，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在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家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正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天吃一粒，规天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还有咱这个这灵酮通统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正毛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这拉卡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9000克。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那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号，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今麦播两首台语歌，老燕燕的轻轻吻一下，阿哥迄个罗斯峰和张秀清合唱的爱的卡步声。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来讲什么主题呢？今日吼来讲一个破布纸了，破布纸。破布纸吼，有的人讲叫做树纸啦，啊，有的人讲叫做破布木啊。啊，伫个中医吼，啊个含咧民间的疗法吼当中吼，有真侪种的功效啦，主要包括吼镇咳、化痰、解毒。精等开鼻健胃，啊个改善吼、哦、腰酸背痛，啊个止咳化痰呢。除此以外吼、哦，破布剂嘛，常来用来迄、那个配合迄个料理了吼、哦，增添风味吼、哦，啊嘛，比人嚟讲吼，对这消化有帮助啦。吼、哦，可能因为详细讲迄个哦，好啦，安尼先。先休困一下吼，等下再来详细讲迄个中医吼，啊个民间的疗法方面吼，有什么功效吼？即摆先休困一下吼，先听歌啦吼。好，即摆两首霓虹舞蹈，八代雅集的迄个雨幕情吼，啊个含迄个五木红的寒雨曲。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记录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迄个破布剂了哈。今麦来讲吼破布剂伫个中药吼伊个方面的迄个效伊个功效了哈。第一吼伊个个性吼有一种定镇咳了哈。化痰啦、解毒啦、等等的这些功效，啊，伊的树皮吼，用来治疗迄个子宫炎啦、子宫脱垂，啊个鱼哈出血，啊个鱼的骨裂伤，啊伫个筋吼、筋血方面吼，用个止肝，啊个用控制迄个高血压，啊民间疗法方面吼，有什么功效呢？第一咧哈，又开鼻健胃的迄种功效啦哈，比如你讲哈，对种改善迄个食欲不振啦哈，也是有帮助啦，食欲不振有帮助啦。啊，伊嘛是开胃哈，配菜的好选择啦。好，第二。

农民哈，民间人嚟讲有解毒嘅迄种效果啦吼。民间流传泡泡剂应该迄个酸药毒，但实际上吼，唔是讲解酸药毒啦。迄可能吼，因为酸药食伤济，可能引起迄个消化不良嘅胀气嘅迄个问题吼。爱泡泡剂应缓解迄个这方面嘅问题啦。好，啊，过来哈，第三迄个讲吼，民间吼，第三讲吼是就是讲有保心。固筋骨的一种作用了哈，有的中医书哈表示讲，泡泡剂哈对一种改善迄个腰酸背痛哈方面有帮助了哈。啊，营养提来入药的哈，啊，当作一种药膳哈，药膳来吃呢。吐，啊，底下主食方面哈有什么迄个什么作用呢？伊第一点就是料理的迄个配料啦。泡泡剂哈，点来提来提来，迄个吹嫩啊哈，吹鱼啊啦哈，啊煮鱼汤啦，是做迄个酱烧鸡哈，即个迄个佐料了哈，已经增加迄个料理的风味啦。好，第二点哈，伊是高纤的迄个食物哦，高纤食品哈，因为泡泡剂是高纤食物啦哈，所以讲一旦促进肠胃蠕动哈，啊对一种排便哈有帮助。好，安尼咱今麦哈继续来听歌，今麦要来听国语歌哈，《月儿迷蒙，星儿稀》啦，张琪唱的。

月儿明朗，星儿稀，星儿稀，心中一片凄凉意，心中一片凄凉意，心中一片凄凉意，心中一片凄凉意。

咱即卖吼来继续介绍迄个破布主吼，这个话题。即卖要介绍的是破布食破布主吼，爱注意的吼，注意的问题。第一点吼，破布之名先食吼，伊爱煮过吼，爱加工过吼，这样食。好，第二个吼，虽然有解毒的说法吼，但是破布之唔是万能的啦。你若食过量吼，卖讲食泡泡剂啊，食任何食物拢同款啦。吼、哦，那过量拢会造成迄个身体的负担。吼、哦，应该适量吼、哦、来迄个摄取了。好，第三点吼，当胃功能歹的人吼、哦，应该避免食伤侪迄个高纤维迄种无真歹消化的食物啦。吼、哦，像讲这种泡泡剂这种物件，伊都高纤啦吼。哦高纤的，伊都无容易迄个消化，所以吼、哦，食伤济吼，无容易消化啦。所以讲，你食的时阵吼，要注意吼、哦，细嚼慢咽啦，慢慢啊食啦，吼、哦。啊个爱迄个配合吼、哦，运动啦，吼、哦。啊个加啉一挂水啊呢。总而言之啊，吼、哦、结论啦，破布剂吼，伫个药用吼，甲食用方面吼，拢有伊个价值啦。但是吼、哦，你食的时阵拢要适量吼、哦、来摄取啦。齁、哦、要注意齁适、哦、量。啊个注意个人齁、哦、身体的状况齁，尤其是胃肠歹齁，啊特别注意啦齁、哦、好今天齁、哦、泡泡剂的介绍齁，大家齁做一个看咱们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964。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哎，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1296000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0: 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这部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1: 妈妈，我不忍心看到你每日拖我伫咧做工课，我想要甲朋友来去都市找头路，闹趁钱，我一定会寄倒转来给你。妈妈，请你放心，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关起播冲站节目。一礼拜要结束啊呢，今天礼拜五啊，明仔就是拜六礼拜哦，拜六礼拜啊，真侪这个咱的听众吼、哦，拜六礼拜啊，安排啊，出去行行的啦，哈、哦。啊，伊安有甲听众朋友分享过，伊安有去行的三莺线、三峡莺歌。真正是三莺线啊，无长哦，短短啊吼。啊，伊主要都是吼联系三峡个莺歌啊，啊三峡个莺歌伊个起站哦，三莺线呢、啊，按对开始行，按呢板南线呢，迄个顶埔，板南线即马已经延续到顶埔，是顶埔是上尾一站嘛吼。啊，你即马呢？顶埔啊，你都爱出站吼，啊个爱刷卡，表示讲，板南线结束啊，哦，行坐刷，坐刷你都爱吼行伊个这个这个通道吼、哦，就是讲行这板南线呐、啊，顶埔来对个这个路吼、哦，啊行到三。

阴县的月台，转诶，这段吼、哦、拢是伫室内啦，吼、哦，所以呢未真热。但是你若坐去你到月台，但是你坐去了三阴县的捷运的车帮咧，都伫外口啊，因为迄是室外高架诶，吼、哦，高架啦。所以讲，诶，你会当先到三甲，第三甲诶，台北大学哈，遐、哦、有一站。行去到老街，老街行行的洗洗，好、哦，天安门祖师庙遐，好、哦、老诶、三峡老街要洗洗，食饱，搁坐一摆三阴线，坐到阴沟，英国坐去英国老街哈，去阿个洗洗，然后呢，阿个看是要坐火车，还是哈要个坐啊三阴线的捷运，等下个顶埔个重新哦个，你去到台北市啊，你去到你住的所在哦，这三阴线，伊安那东西啊，安尼哈，坐捷运起码是阿个是试坐啦哈，免钱的啦，到。我到8月30号哈，都爱钱啊！啊，你三阴线单一单，敢那目前是25块啦，25块。未来哈、哦，三阴线呢会开到、哦、通恒去哈。诶、哦，即卖计划拢出来啊！好、哦，伊马上是一个环状啊，按顶埔伊会接好咱呢，土城一个一个通恒。同样呀，这一个环状线啊，这规划拢出来了啦。只是哈、哦，都是这个轨道啊，这个捷运哦，啊慢慢啊开，慢慢啊新建，慢慢啊起。啊吼、哦，这礼拜哦，大听众朋友讲爱注意呢，拜六礼拜吼、哦、有风台啦，吼、哦，拜五拜六一个风台。后礼拜个一个风台啊，爱、哦、注意啊！哦，中央气象署啊，中央气象署呢已经发布哦，这个12号的风台，红霞风台啊，海上的风台警报。今仔日是拜五，今仔日呢，东部这边开始哦，有水气开始哦，较容易落雨。明仔载拜六，受到吼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花莲、台东、台南、宜兰哦。有准雨，中昼过了后呢，苗栗到嘉义开始嘛有雨啊。台东、屏东呢雨势较大哦。这个风台呢，伊应该是行按咱台湾的南部哦，巴士海峡那边啊。啊，另外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上啊，有另外一个热带系统的发展啊。这个热带系统发展呢、啊，到后日拜一哦。都有机会形成啊，风台第13号的风台哈、哦，这个风台哦，白海豚第13号的啦哈，距离咱台湾是阿个较远一点嘛，啊，目前对咱台湾无什么影响哦。到12号的红霞对咱台湾南部较有影响啊、哦。啊，气象署讲啊，这个红霞这个风台不风宽，今仔日AM9点左右哈。呢，我近咱台湾附近的海域哈、啊，明仔载开始刷订单到南海啦，吼、哦，有机会呢，会变作是中度的风台，不仅是轻度的风台，吼、哦，这个对咱无真大的影响啦，吼、哦，可能明仔载拜六吼、哦，中岛进前对解读海上的风台进步，因为伊个路线吼，行、哦、过去，行过去，啊，对咱海面上作业的。民众爱较注意的啦，吼、哦，这个风台，但是伊嘛有外围的环流，外围的环流咧，对台东、屏东，吼、哦，这个影响较大，雨势也较大，吼、哦，台东、屏东哈、啊，拜六礼拜拜一拜二，吼、哦，拢有风台，啊、哦，拢有风台，在海面上诶，在开始咧，在做，这个就是在开始咧。开始的发电啦、啊，开始有影响啊。

0: 军跟陈随意合唱的歌曲《风铃声》。
1: 听众朋友，朱芳，你那是吼去菜市啊？你应该会想讲啊，买一罐两顿啊。啊，厝诶吼，冰箱无卵啊啦，迄卵诶料理吼，足好变化，啊卵阁无贵，啊咱咧买卵转来哈，你会想讲爱台洗洗，甲台放冰箱吗？

诶，医生讲吼，你两尾回去吼，你起码唔通在坑个水诶洗洗，你唔通在坑个水诶来得洗哦，因为鸡卵伊诶即个卵壳表面吼有一个保护诶机制，有保护膜啊啦吼，啊，即个保护膜啊吼，会当将迄卵壳顶面诶毛细孔吼，大意啊封掉诶，封掉诶哦吼，垃圾都袂入去，啊，总讲你那是哈，但系卵壳去洗，迄个膜啊去洗掉。啊，都容易造成哦细菌哦，走啊，随着迄个卵壳顶面的毛细孔，入去到啊鸡卵的内底啊啊，所以讲吼、哦，要安怎来这个处理哦，买回来的卵呢？吼、啊，你那是讲迄卵哦，要啊小坑诶，不是马上要煮啊，你要、啊、用这个餐巾纸吼、啊，就是咱个厨房纸巾啊，来切切嘞，打切干擦。打起就好啊！哈，啊，等啊，要煮哈，要煮的时阵啊，甲洗，两卡卡甲来洗洗，啊，现拍哦，现拍开，现煮啊。啊，那是这个无哈，啊，无要洗呢，要放个冰箱啊，要放个冰箱来，你就哈、哦，先用大的餐巾纸来切起来。切起来哈，哎，那是讲迄卡垃圾的啊，吼，迄卡垃圾的迄个卵呢，你都吼用一点仔淡水少切起来，吼，垃圾迄个所在啊，即马足侪人啊，迄鸡卵吼是买水洗蛋，吼，水洗蛋都是吼，人迄已经规阿伯拢洗过啊，洗甲清气清气的迄种，嘛，伊呢，迄嘛是洗过啊，为什么伊呢洗过吼？因会当洗，因迄种卵啊是已经洗好诶，因会当洗啊？为什么咱袂当洗？因为啊，因咧水洗蛋哦，因咧拢是啊专业诶啦吼，拢加去洗，洗好马上吼，可以啊有诶杀菌，吼，因为有杀菌诶工诶，迄个加去洗好诶卵，因啊个有杀菌诶动作啊，所以呢，迄咱买水洗蛋啊是因洗过啊。咱家己说，咱无杀菌啊，咱无杀菌迄个机器啊，所以呢，咱哦都卖洗，哦咱在切，啊啊你嘛，但咱讲哦，就是咱一摆卖买上济，反正菜市啊，咱啊上少一礼拜卖去一摆啊，哈、哦，啊咱一天食一粒卵，啊你就来计算，哈、哦，啊你唔免一摆买上济，啊唔免一摆买啊足济啊放喺冰箱藏，哈、哦，啊你即、這个。卵吼，较袂歹去啦，较袂歹去吼。啊，这鸡卵吼，嘛是爱放冷藏啊。啊，上好呢，就是。

圆圆的向顶面，尖尖的向下面，圆圆的迄头向顶面，尖尖的向啊下面啊，安尼啊，伊较会当保持伊的新鲜度啊。咱吼，即、這个买鸡卵啊吼，那免吼经起即、這个。大粒的，有的人爱大粒的啦，吼，啊，有的人呢是啊，经个细粒的，伊按是感觉细粒的就好啊，细粒大粒吼，因为鸡卵，那是水洗蛋龟阿贝，剩龟阿贝，啊那是吼，咱咧在菜市啊买家己经的迄种的啊，也称斤的，吼称斤的，啊鸡卵，咱那都食无济嘛，咱。酸黑细粒的对，因为啊，哦，细粒逐工食营养都有够啊，哦，啊，佮有一种啊，初生蛋啊，初生蛋哦，就细粒吧，哦，就细粒吧，啊，迄鸡卵啊，诶大细，佮吼迄个细卵鸡，哦，细卵鸡诶年龄，佮吼伊诶细卵诶即个过程有关系，吼，参像初生蛋啊，都是诶。第一拜啊，第一拜生啊，多一只鸡母啊，给生两个多一当生啊，第一拜生能叫做出生蛋，细细粒吧，细细粒吧啦哈，也能较高哈，啊，听讲个两年较胖啦，哦，啊，真正细细粒吧啊，随着这个生两个啊，鸡母诶，愈来愈大只哈，啊，体型愈大，生出来卵当然对愈来愈大粒。吼，按卵诶大细甲伊诶营养吼，无啥物关系啦吼。即卵诶大甲细啊，甲迄鸡母生卵吼，生卵诶即个经验有关系吼。那是呢，就是较少年诶鸡母啊，伊体型较细，所以呢卵生出来较细粒啊。啊，那是讲已经生过几啊胎，即鸡啊吼，伊迄卵。啊，都较大粒，较大粒，但是营养吼拢同款啦，吼，规个卵个营养拢真均匀，很平均啊。啊，当个饲鸡个人吼，因个饲个鸡啊，就是安尼，老中青啦，即少年鸡啊有啊，中年鸡啊，老母鸡嘛有吼，安尼唔敢吼，即会当。确保讲哦，拢有卵通食，拢会当吼，捡鸡卵啊，捡鸡卵啊。啊，咱后摆哈，你买鸡卵的时阵啊，你嘛免专工去拣迄较大粒的，还是较细粒的啦，吼、哦。这营养拢同款，营养拢同款。

0: 选播这首歌曲是曹雅文所唱的歌《一面镜》。
1: 今麦和伊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最近哦，这油的问题啊，一再哈、哦，那你就阿未煞，还没有结束啦哈。说讲油，听众朋友你有敢用过？伊安啊，所介绍的粗橄榄油已经介绍足侪年啊，咱不只有粗橄榄油，啊，佮有葵花油啊，橄榄油跟葵花油啦，啊，咱这吼、哦、这油呢，经过吼、哦、几啊摆啊，外口有诶油吼、哦、有问题，啊，咱拢无啦吼、哦，啊，这个油吼、哦、在制作过程哦，需要啊是爱有哦真谨慎吼。哦真专业的啦，哦，咱这油啊，无讲哦，安尼，迄、那个抓抓的吼、哦，家己都摕来用有啦，哦，咱亲像啊，咱哦讲啊，以前古早吼，讲家己咧抓迄土豆油，伊安有听人讲过，啊是讲抓迄即个芝麻油吼，麻油啦，麻油，伊安嘛有看过北港啊，有迄麻油啊，啊是伊安拢希望。拢吼、哦，希望讲上好是呢，会当有专业的在做吼、哦，有诶安全的标准、卫生的标准会较好啊。啊，这个咱的粗橄榄油、咱的葵花油，听众朋友嘛用足久的呀吼、哦。咱这粗橄榄油、葵花油吼、哦，咱拢是啊有专业的制作哦，这进口的啦哦，不是讲进口的上好，但是呢，咱这时候就是讲在外讲哦，已经啊卖个足侪年啊，哦足侪年啊，行销全世界啊、哦，咱呢是出了一个大品牌、信用的品牌，粗橄榄油啊，一罐1000CC， 一罐580块，六罐是2900块，六罐三组2900块，平均呢，一罐400多块，咱本来是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啊，装在一个箱啊，还好干啦。啊，搁有咱的葵花油八罐1980块，那是有需要，跟咱来联络。2307-2855，2307-2855，这是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

0: 这是袁小迪唱的歌《出歌英雄》。
1: 那是讲到《西游记》哦，这是咱咱台湾只健保每年啊，即回经费啊，占啊上大一笔的这个费用的开销哈、啊。每年健保呢，都爱用在这个。

油脂边只吼是有达到562亿，大多数吼都是支付啊洗油脂的费用啊，因为呢这洗油脂吼根本有支付啊，啊民众吼可能都是啊出一点啊这个材料费用吼，咱台湾地区啊还有8000多人哦得单台油脂的移植吼，啊因为健康的油脂呢。真正哦，无济啦吼，要一旦吼，这个捐出来用啊，真正无济啦吼，2025年哦，讲诶，这个油脂的移植吼，敢那完成305个吼，啊，这个油脂病的患者吼，平均的爱单台哦，5.2年，5.2年，看一旦单到一个油脂未吼，啊，咱呢？台湾的台大病院啊，吼，啊个吼，加美国的这医疗研究哦团队呢，啊，因即马在研究吼，研究一个新的技术哦，这个新的技术咯，吼，是按啊健康的油脂内底去得到吼正常的细胞，啊，另外哇，啊，将这正常的细胞吼在体外吼，在啊培养吼，和伊呢，会当哦生足侪好诶健康诶细胞，啊，这健康诶细胞生出来了后哦，吼，啊呢，各大医吼，等于啊注入去到身躯内底，吼，啊减慢着油脂诶恶化，甚至讲恢复着油脂诶功能，啊，即个新诶技术咯，已经伫实验啊啦，所以哎，这哦，就是讲只要吼。水出啊，摕到吼，摕到诶，差不多一粒土豆这么大诶，这个油脂诶组织啊，摕到这组织了后吼，啊都要分离呀，吼都要去做油脂细胞啊诶大量诶这个培养啊培养，这油脂诶细胞吼这个一旦出掉吼，第三期到第四期啊，油脂病患者。油脂啊，内底啊，健康诶细胞啊，将这细胞吼、哦，在伊啊做啊这个培养，毋是伫身躯内底培养啦，哦，伫实验室啊做体外培养，培养到1万倍，啊，啊这个、这细胞呢啊，经过着哦，这个各在经过着这个。就是处理啊，处理了后哦，吼，安尼，伊就会当啊，形成哦，油脂的过滤啦，吼，油脂的肾小管啊，肾丝球啊，啊，甚至油脂的血梗，这些细胞，啊，这些细胞吼，已经培养几万倍啊，各个台吼，放登去到患者的身躯内底，用患者身躯的油脂好的细胞来培养出了更加侪。健康的细胞因为这是啊患者本身的细胞啦哈，所以应该未产生着排斥的现象啊。啊，希望讲用这个这个、就是跟个细胞哈，细胞的再生、细胞的培养啊，个注登记到吼患者诶这个细胞来油脂内底啊来帮助吼、哦、油脂会当来就是有新的细胞啊恢复伊的功能啊卖个恶化落去啊台大病院哦，这个研究的教授讲吼，目前的研究团队咧当地做吼猪啊加鸟鼠的实验啦，预估吼两年以后哈，会当来进行人体的实验上紧啊吼，4年以后呢，都会当正式的来运用在医疗这方面吼，和油脂病的患者会当吼卖个需要洗油脂啊吼，这是一个真啊，应该讲是一个真大的医疗啊诶进步吼，这叫做再生疗法。希望这个这个医疗的技术咯，会当较紧来成功，较紧成功。

三安排这首歌曲是戴梅君唱的歌曲唔通哭。听众朋友，以安所介绍的产品啊，唔知啊，听众朋友有需要无？咱咧介绍的产品有真多啦，吼、哦，有葡萄糖胺啊，有舒钙、诺丽酵素，这是加素哦，吼、哦，啊叶黄素啊，啊未够啦，叶黄素讲个月底才会到位哦，吼、哦，啊个有啊，像啊，咱有人在问伊安有汽油无？有啦，吼、哦，啊嘛有卵磷脂，啊个有三合一的迄、那个咱那款的纳豆。纳豆、桑黄、啊个红景天，

三合一哦，三种的物件哦，在一个胶囊内底，三合一的这个物件哦，嗯啊，蔬钙，蔬钙是钙质啦，钙质补充啊，益生菌那么有啊，哦，益生菌啊，啊个哈，咱来吹什么呀？喉糖，喉糖哈，今嘛一包哈，130块，一包130块，啊，其他的元气糖啊，啊，芝麻核藻膏啊，哦，黑龙乌，黑龙乌啊，哦，拢无欠会。有需要跟咱联络2307285523072855，咱和电台工商了，啊，再继续咱的节目。

0: 96.9千赫。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境界好贵，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好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好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5: 遐严重哦。
1: 对啊。
5: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人生这条路，这是张燕青加陈淑萍所合唱的歌。之前因有唱一首歌嘛，最好听，叫做《上海之恋》，这首歌嘛，真好听。

听众朋友，中华有一个乡镇叫做陂头，陂头你敢有去过？还是讲你敢有亲戚朋友住伫遐？一安有去过哦，因为啊，一安对妈祖出巡啊，来北港行过这条路。陂头乡有足侪种稻啊，是中华种稻啊大诶乡镇。陂头乡遮种诶稻啊上有名，叫做月光米。陂头乡遮为虾米会当种稻啊？因为这个所在以前啊，就是旧诶卤水溪啊，行过造成诶冲积扇一个平地。旧的卤水溪有经过北斗、参尾，过来就是陂头，伊叫做陂啊，陂应该是吼一个大水池啊啦。陂头就是水池啊的头前啊，陂头乡才上有名的，就是吼核心宫、核心宫、核心宫、妈祖庙、核心宫的妈祖庙，大伽妈出巡啊，拢会来遮，常常带大伽妈出巡，民众都知影陂头乡核心宫妈祖，人讲叫伊炸弹妈祖。伊安拄啊听到，以为是用炸弹哦，炸弹啊，去妈祖吗？唔是啦，唔是。陂头乡哦，在中华的较南边啦，以前是平埔族啊，巴布赛族带客家人、跟闽南人在清朝的时阵，按登山过台湾啊，来到家来开垦，慢慢来客家朋友嘛厉害啊。所以即卖呢，陂头乡客家朋友也有哦，河洛人陂头乡算是哦，交通真方便啦，嘛真闹热咯，市街啊真闹热啦，所有饮料啦、牛肉面店啥物拢有啦，核心宫大庙头前啊。就老爹咧来讲大庙核心宫诶核心宫，主要吼祭拜妈祖、天上圣母妈祖，啊另外啊个有哦土地。

讲观世音佛祖顶顶啊，比头香哦合庆宫上早是伫清朝的康熙、康熙迄阵啊先起起来，啊迄阵啊福建的葫芦人过来，将妈祖嘛带过来，伫遮起一间小金庙，希望啊保庇地方的平安，五谷丰收。到天亮的时阵，民众啊嘛转去哦梅州哦请。妈祖啊，故乡在梅州，请到吼梅州的妈祖分灵，等来合庆宫再来拜。在1944年，民国33年哦，第二摆世界大战的时阵，美国派飞行机啊，打咱台湾。迄阵啊，主要是要打日本人，因为迄阵啊，阿个日本人在咱管的。阵啊，美国的飞行机哦，打来到鼻头家附近啊，在合庆宫附近哦，有人看到一个穿红色的三群非常威严的妈祖显灵，把迄炸弹来接住接起来，无互伊那个涂骹爆炸，救着吼附近的民众的性命。后来被接到的迄个炸弹，伊就无爆炸，一粒炸弹就放伫吼核心宫，所以伊按迄讲带大家妈来到核心宫，专工去找迄个炸弹，找足久也找无。啊，原来炸弹无讲介大粒吧，差不多20公分、30公分，放在入去的大门边啊，有另外台柴遐，好好的炸弹，无爆炸的炸弹，放在核心宫大门的正手边，不是放在妈祖身躯边啦。啊，妈祖嘛不是用炸弹刻的，这就是核心宫炸弹妈祖的传说啦。到底这是真的还是假啊？嘛唔知，但是迄个炸弹真正踩在大门的正手边，台湾唯一接到炸弹的妈祖，就是第一家核心宫，核心宫在中华的鼻头乡。

0: 张榕榕唱的歌《番仔花》，
1: 伊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济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在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的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结，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柔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又有诶。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一罐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台中朋友红景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里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个罐袋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一罐260块，一箱8罐4个罐袋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会当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罐中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 2500元，有较俗。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元，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元。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元。黑芝麻合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元。咱的产品满2000元，唔免运费；满2000元，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2307-28551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白歌曲是桂金花的歌声，也有抒情。红曲，咱台语叫做红曲。红曲这个物件有一阵啊，即流行的呀。红曲啊，这是一种发家的制品，已经哦有几啊百年的历史啊，提来做酒，妈做酒厂哦，都用红曲来做酒。红曲作为酒做出来是白色的，不是红色的哦。红曲哦，是红色的一种的菌，叫做呢红曲霉菌。曲呢是歌曲迄个曲，红曲霉菌。把这种的菌，来放在饭的，还是放在山药的顶面，可以发芽。发芽了后，就变作是红曲菌。这个红曲菌会当利发芽来除酒精，这红红啊，会当来做红色的色素。红曲菌吼，因为发芽过啊，嘛有医药的效果。红曲也会当促进消化、通血咯，帮助代谢。现代的医学发现讲，红曲的萃取物具有的抗炎，就是对抗发炎、对抗氧化、对抗肿瘤的活性。啊，哎，记得哦，这是萃取物、萃取物、萃取物。萃取什么物件呢？红曲在发芽的过程当中，产生真侪种红曲素、红曲黄素，啊，还有莫纳可林，这是啊发芽。三星出来的物件，红曲菌啊，发芽的时阵、发酵的时阵，三星的物件，其中莫纳可林也化学的成分啊，甲降胆固醇的药物诺伐他丁，就类似的，人讲红曲会当代替掉诺伐他丁这个降胆固醇的药物，就是讲伊个成分啊，类似啦。即卖咱所认定的啊，红曲的效果，红曲菌的效果、啊。对心脏血管啊，会帮助较侪。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就是哦，动脉内底哦，血管啊有血夹，造成的血液哦，无法度按血管啊。

走过去，无法度送到心脏，还是按心脏送出去，会造成心脏肌肉的损伤，啊，来造成心脏病，红曲的萃取物哦，莫那可林。这个物件会当降低胆固醇，会当通血路，会当预防心脏病的发作。莫那可林这种的物件，红曲萃取物，啊，佮会当降低啊低密度胆固醇，降低三酸甘油脂，佮会当降低血脂红啦。目前咱对红曲的了解就是安尼，不过一定爱提醒佮强调的哦，这些红曲的萃取物一定爱。出有效的成分，吼、哦，迄个是啊，即卖生物科技在发展的。

0: 曲《黄昏》，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咱来过来安排一段咱所介绍的臭橄榄油的广告。伊按做广告，臭橄榄油、葵花油，这种足好用的日常生活，咱三顿啊，拢爱煮食，咱爱用油，用油一定爱一个用好油，油脂肪，这嘛是咱身躯所需要应用成分之一，营养成分啦。啊，咱呐，这用油，唔是讲凊彩油都推来用哦。迄好油啊，会让咱更加健康哦。葵花油啊，啊是呢，橄榄油，这种功能真好，尤其是葵花油甲橄榄油，全世界啊，足侪人在用诶，比低油更加侪人在用。啊，这两种油咱拢有，咱呐是选择上好诶品质。有介绍给咱的听众朋友啊，另外葡萄糖胺，足侪人在问一安讲，恁的葡萄糖胺个人有啥咪无同款？因为外口的牌子足侪，所以一安袂当家己讲家己上好上好，但是你会当参考咱药粒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无色素，咱内底有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3、盐酸盐 A。葡萄糖胺原本1500毫克，今麦在调整到1800毫克。硫酸软骨素原本呢1200毫克，在调整变成400毫克。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原本60毫克，调升到1000毫克。国家往来加素40毫克，柑橘生物类黄酮200微克，芹菜剂的萃取物200毫克，啊，够碳酸钙600毫克，维生素 D3 500IU， 原本呢是800IU 啦。主要的成分啊，葡萄糖胺无减，反倒转来搁增加。23072855啊，是一安的服务电话。那是对咱的产品啊，无讲真了解，会当啊，打电话甲咱来询问。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钙质最重要的。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你唔知呀？伊安啊是建议哦。钙质啦，钙质大人囡仔随时补充拢有需要。虽然讲啊，咱在饮食这方面啊，咱食的食物内底吼有钙质，不过吼咱流失的嘛钙紧啦。而且钙质实在是足重要的。今麦一按所介绍的这个蔬钙，足会好诶。一罐一旦食两个月，只要980元，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这是软球啊的哦，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真好吸收的钙，咱这不是定的，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夹开钙，你都来食食。哎，软球啊，你来配粉夹，啊是讲直接吞。啊，咱的输钙啊，内底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你那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伊安呢输钙啊。一定爱考虑，23072855，这个电话甲伊安联络，一罐甲980元，食两个月，一个月啊，只要无500元。尊讲咱啊，平常时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有伫摄取啊，你会当食够较少。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伊安呢，服务电话，专线电话。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外面呢，金竹松，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咱的产品满2000元唔免运费，满2000元唔免运费。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1: 来安排，本随我唱的歌，变心。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元气宝充咱们节目，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顺顺如意，明仔日就是拜六啊，咱有节目哦。第三款是礼拜五个一按的服务电话，祝大家身体健康，顺顺如意，明仔日再会，拜拜。听众朋友。

0: 称呼。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那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江西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岁，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中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以及的阿亚德纳卡达进口的呢，介绍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乐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我大西啊，
0: 大西阿伯你好。
2: 哦，
0: 嗨，什么贵叔？
2: 你叫你关老哥。
0: 好，嗨，个姐姐，个贝姐姐，嗨，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容易卡的呗，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欢迎江东元好不容易
1: 大准一讲。
0: 虽然跟你好不容易很甜的困掉嘞，空八空空，
1: 输了九。四六九，
0: 阿姨，咱们给他们一个帮咖喱妹，咱那个咖喱白哦，来试试。来，李贺你好，来李贺你好，嗨，加工喂，我们工会我接电话哈。来，咱们电话人今晚开始，咱咖喱白哦，来试试。李贺你好，
3: 秀所李贺，
0: 李贺嘿，
1: 李贺，
3: 我要请大副唱司机大哥，
1: 司机大哥，
0: 请问咱的几位？
3: 我红完，红完王太太，
0: 好好，等下吹，唱一唱哈。
3: 哦，
1: 谢谢，
0: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你好？
3: 秀山甲大富你好，
0: 哪个几位？
3: 我台中，我姓易，我要点歌。
0: 要唱什么歌？嘿，
3: 我敬自己一杯酒。啊，秀山，小姐，我是
0: 咁样请问你，我敬自己
3: 一杯酒。
0: 好、哦、好，等下来找嘿。
3: 啊，小等者啦，我是刚要请问你吼，昨迄个我唔点的迄条风水我歌，唔知都啥物名吼，我未记，我是学一条歌。
0: 风水我是迄个白菜杯杯里哦。
3: 哦，白菜杯杯里哦。
0: 好，我是细串细串蔡大姐点的嘿。
3: 好好好，谢谢，好好好，谢谢。
0: 哪位你好？
4: 嘿，秀贤。大户晚上好，
0: 你好，你好，咱的九一，

0: 开车，然后去耍。你好，你好，
1: 又耍呀？
0: 开心。
2: 你好，
1: 我叫石头。
0: 石头，那贵姓？
1: 叫俺。
0: 哦，要听什么呢？
1: 要点歌。
0: 对啦，要听什么歌啦？
1: 点一个好酒。
0: 好好，带两杯哈。
1: 好，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3: 喂，你好，古山孙小姐。
0: 哪里的孙小姐？
3: 古山。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啊？
3: 错过爱，
0: 错过爱，你带来该吹哈。
3: 好，谢谢。
0: 哦，再见，拜拜，谢谢。李二，你好。
4: 秀山，你好。
0: 咱这几位。
4: 我们高客。
0: 高客，咱贵姓？
4: 玉池姐。
0: 哈？
4: 王玉池，王玉池，王大姐。
0: 你姓王呢？
4: 耶，王啊，三点水果就是王的。
0: 哦，王大姐，要听什么歌
4: 嘿？陪伴你到老。
0: 你自己都讲错自己的姓，你不知
4: 啊？
0: 你家己拢讲唔到你的姓，你不知？你姓汪，你姓汪不姓翁呢？你不知？
4: 那是汪啊，对啊。
0: 啊，你刚刚说翁啊？不对啦，你姓汪吧？不是翁。
4: 三点水各一个汪。
0: 啊，那是姓啊那边的念
4: 翁，汪啊，汪啊。
0: 你又念错了，你姓汪不是姓翁啦，嘿。
4: 有啦有啦，汪啊。
0: 哦，连自己的姓都会讲错，你冇够厉害。
4: 哎呀，够厉害。
0: 哎呀，你们听什么关系来嘿？
4: 陪伴你到老啦。
0: 好呵，等你吹哈。
4: 谢谢啦。
0: 没不客气，李二你好。那李二你好。
3: 哎，秀顺大夫你好。
0: 哎，是你
3: 好。我要给你点歌。
0: 咱在几位？
3: 我宏远张太太。
0: 宏远的张太太哦。
3: 嘿嘿，
0: 都就是王太太，你是张太太。来要听什么歌嘿？
3: 我要听中红的港口。
0: 好，带来吹哈。
3: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这几位你好，你好。
5: 好，你好，我们电话。
0: 咱这几位。
5: 我谭氏的。
0: 嘿。
5: 李太太。
0: 李太太，要听什么？
5: 我要听小人心头。
0: 好，带来给你吹哈。
5: 好
0: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
5: 好，拜拜，感恩你。
0: 不客气，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止。来，让他们点歌，好朋友先给停止哈。
2: 来，继续来，可以分享咱其他生活常识啊，农粮署啊啊，给咱公布一个统计资料。22当以来，台湾已经帮助45个就散啊，个无饭通食啊，是讲哦，迄个国家有就很大的灾害哈，包括什么洪灾啦、水灾啊哈，欠百米的这国家，台湾已经帮助这些国家，今年啊，佮继续会提供或者呢，22,000公吨的白米，要继续帮忙其他18个国家。哦哟，你看这么好的国家，台湾谁不喜欢，对不对？有一个对，在我们住我们对面的哈，这好的国家，人民这很热情，很 friendly， 对不对哈？哎呀，这好的国家谁不喜欢？所以讲农粮部的农粮署哈，有这个公告，这资料来都有下掉，因为全球做这国家实际上伊需要这的物件，因需要啥？需要价加钱，真的啊，等于讲钱绝对会当买着这的物件，但是你若讲送钱，有可能一半以上拢吼这当地这。这官的人哈，拢往乌西去啊，都会黑走了，被贪污走，不如上价啊去当地。所以讲，全球有偌济人咧枵，差不多有7亿到7亿5千万人，真咧枵巴都无通食。所以讲，咱台湾做这即个，不管是志工、民间或者是官方的团体哈，拢到这当地去教伊安怎做事。啊，安怎来这找食的？啊，就医疗这方面，当然台湾也当帮助。所以讲，台湾 can help 嘛，对不对？啊，是不是？台湾是可以帮助很多国家的。所以讲，主要拢是伫非洲、中南美洲哈。我这当然不是非洲的每个国家都很缺食物了。还是有做这国家，啊，做这所在也是有算是有钱人的哈。所以，是不是外交部还有当然是民间团体哈？有些像慈济基金会、世界。展望会很多了，很多东西当然不是为他们做广告哈。你也讲一下讲哦，那你讲明家先，哎哎，没在偷贼， 绝对不能浪费。你但是你碗里底物件，上少爱甲碗里底物件嚼清气，浪费不好啊。

0: 我在台湾生活过得真的非常的好。
1: 哎，来，杜总，有一个英小姐，你说点没？我敬自己一杯酒。我这电脑来对面播这首歌嘛，你去来改歌哈。我再讲一摆哦。我敬自己一杯酒，这首歌无，请易小姐起来改歌来，谢谢。来，
2: 小姐，
1: 我继续讲
2: 我的家家那个迟来的爱。
1: 好喝，淡蓝白，谢谢你喝，再见，
2: 好，
1: 拜拜，
2: 谢谢你。
0: 吹草，你是不是起床吹雷草？为什么？因为吹，你困一暝了后。哦，无即个嘴暖的分泌，嘴暖会当帮助咱嘴内底菌吼，较袂生，这不会比较不会滋生呐、啊，吼、哦，咱的菌的生长速度会当降较慢呢。哎呦，不错，所以口水是好东西，但是呢，有的人吼生成嘴臭，为虾米？那当然有不同的原因，无讲原因哦。比如讲，有些医生呢，这里混用解足疗噶贵混用，当然啦，你不可能去鼻人的嘴，哎呦，我鼻看外看你哇，臭，这臭臭得几鼻的哈。第一呢，是这种吼，那有一种臭物件派起一种硫磺味哈，派起一种臭鼻，那是按得来，有可能是啥啊？发炎，嘴齿患发炎啦，牙周病。还是讲你这里面有缝和有卡巴啊，是有卡巴这种东西，就是有一种硫酸氢、硫化氢相关的东西，你开草哦，酸臭味啊，各有一种草哈，是一种蛮是小块型哦，但是一种状况是安慰出来哦，一恰生。这也增加咱食道癌的风险，也加咱的咽喉啊，也个我咱的喙齿也无健康，也个有一种吼、哦、是一种苦涩的味，苦涩味的口臭哈、哦，这种是哦，你家己样品看卖，苦涩味的话可以，这个可以闻得出来哈、哦。甲其他的草无共，有小块苦苦涩涩的草味，叫啥？肝，有肝的问题啊，肝病的朋友通常哈、啊、会有这些的肝胆的问题，所以产生一些口臭。啊，就是讲有甜甜的，啊，讲有种水果派起的臭味嘞，迄个啥？讲了甜甜，你就知影讲甲糖分、糖尿病相关啊。你要赶紧有医生检查。啊，那臭鞋味的哦，这食来这比较麻烦一点哈。这有可能是代谢的问题哦，新陈代谢的问题，这有一个名字叫鱼腥症候群 ，Old Fish Syndrome 哈、哦，这种病通常拢是跟遗传有相关系啊，所以讲你若讲穿开时阵有闻到这个鱼的臭味的时阵呢，哎呀，赶紧有医生检查哦。
1: 个请到来讲的生活常识，谢谢。
0: 来。地球的叮当，但无感觉。但是咱这个山愈来愈高，哎呦，这个山会变高啊！因为有些是因为板块效应啊，那挤压哈，积累哈，愈来愈高哈。比如说咱这个，咱台湾的这个玉山哈，积累高度，这块愈来愈高哈。但是咱今目前相关的这个山，伫地球相关的是伫到咧尼泊尔跟西藏交界的圣母峰 （Mount Everest） 哈。这相关伊外观8848公尺啊，伊每一档哦，拢会慢慢咧增加高度，增加或者2毫米哈啊，哎，为什么也变愈来愈高？伊边有一条河叫做阿伦河 （Arun） 哈啊，这条河哈，甲这龟山头哈，山头这下卡。啊，那个侵蚀个价个价啊，变成讲伊规粒山哈，变成愈来愈轻，就愈来愈悬哦。那你伫船顶哈，甲你辛苦物件拢较重的弹掉，你就浮较悬，大概是这种感觉哈。所以讲，我未来这个上悬的这个圣母峰各有机会哦，差不多伫四千年以后，这时间点，有可能个增加50公尺的高度。哎呦，所以讲这个山，它竟然也会慢慢的长高哦。
1: 嗨，谢谢，哪里人你好？
3: 秀生。
1: 喂。
3: 好的。
1: 嗨，等一下嘞，打这个锅你往这边先呐，谢谢。

0: 哎呦，那真不像呀，我吓我一跳。来吃来就爱，那么这是礼貌三个的林淑荣说请问哦，让这易大姐说电话，谢谢你。那我先生，另外你好，
1: 喂，季总好，
0: 有，
1: 哦，我等。那里讲话张先生了
0: 啊！你刚才有打来哈，你跟不讲过嘞哈？你的产品都不记得。
1: 诺诺皮啊！
0: 好好好，来，
1: 真好用的哦。
0: 安尼哦，抹了安那好。
1: 那里温太太哈，
0: 还是
1: 买指甲抹好，啊抹好五寸啊哈。
0: 嘿，
1: 啊，阮儿子啊哈，香港卡，
0: 啊抹
1: 好，啊抹好个五寸啊哈，温顺，那里望定掉啊哈，啊抹。东北京啊，
0: 好安尼哦，
1: 消息啊，
0: 好，安尼再讲多谢不，感谢大哥，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2: 秀嫂啊，
0: 喂，哦、
2: 你生理真好嘞，我给你感恩一下。哦，
0: 捧你的福气啦，
2: 我给你感恩一下。
0: 哦，来，身边的福气，我嘛感恩你哦，谢谢来。
2: 哦，还阮那个弄了皮痒哦，真的未歹用啦，
0: 真正好哈、哦。
2: 我用到今仔日一礼拜哦。
0: 嘿。
2: 哎，香港脚哦，
0: 香港脚哦，
2: 嗯，擦足济哦，
0: 安尼哦，啊，我你原地是安那呢？
2: 哦，真的那足严重，
0: 足严重诶，
2: 哎，还袂歹用啦，
0: 安尼好，
2: 大家感恩下，
0: 袂啦，啊，感谢。
2: 我本地阿个就都讲唔知咩有效无，唔敢。
0: 我那里烦恼吼，唔知真诶假，唔知大家讲真诶假，安尼好。
2: 啊，讲唔，大家咧讲唔知是，唔知是错诶。
0: 袂啦，我袂啦，你听先嘛，知影我这袂啦。
2: 哦，真诶，真好诶，真好诶哈，感恩下，
0: 再感恩到小宝呢哈。好，大嫂，谢谢，就到小宝，谢谢。

0: 来了你香港干啦，现在是真老光高招啊，陪我问题弄几个波啊，弄了皮痒，转给短时弄个淡薄嘞，那么能出来得弄个空气走，哎，咱那边波的有安尼哦，至少是850块呢，咱就弄些个哦，那是我，我还是个台湾人先哈，一叫看到，一看到起来哦，一箱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
1: 来，继续来个各位朋友，其他哎呀，生活当中有这些消息，甚至啊，你知道吗？哦，我今天看这资料，看到，哦哟，看这严重，计车牌啦，计车牌是安怎？你去想，犯罪的人哦，犯罪的人吼，伊是不是来讲？比如讲，伊买一个假车牌，啊是你的吼，哎、哦，四界吼去这个闯红灯、敲锁，甚至讲去弄着人肇事逃逸，啊，这时阵。啊，伊是犯罪的人，但是开车牌吼，迄牌是你的这个登记的名，所以讲这警察是记这种罚单的时阵，哦，都会催你。哎呦，莫名其妙，我人又不在那边，我人又无伫遐，我也无开车，有啥物？哎呦，真正是迄车牌，但是迄车唔是我的呢，我是白色，迄是乌色呢。哎呦，是不是？这种案例有偌济，今甲旧年来比较起来哈。增加464%，很恐怖齁、哦、最后这警政署齁、哦、有这登记资料来对看到增加古尼星比较的增加400几%，太恐怖了啊，是按到来齁、哦、因为你也知道近目前有一条法律齁、哦、有一条法律是按一下齁。那若是说限制100公里齁、哦、若是说限制100公里，你若是说超速超速齁，超速那是讲齁，第一种是这个60公里齁、哦、你要讲100，你塞86的位齁，开到160，你的牌会被扣起来，就掉牌的地啊。啊，这个时阵因为这种行为啊，啊，这法律收起来嘛，有做点东西超速就追，啊，也牌咯齁这个警察齁吊销去。啊，这个时阵这个坏人啊，这投机取巧，哦，来开始给这车牌。实际上有这吊扣没吊扣，我感觉讲唔是重点，重点是有人咧用假车牌去做歹代志，啊，伊安得做，不一定，但是拢得买，网络买。啊，你为虾米有人会去买这车牌？就是想要做歹代志。啊，为虾米要做这歹？为虾米有人做这白？是看了我做这样，想要做歹代志啊？啊，这种是坏人找坏人做坏事，然后都是坏，对不对哈、哦？你看哦，这个资料一看到，原本这种代志在2022年两当前，一当差不多是15000件了哈，15000件左右。到去年是65000件左右，到今年9月份哦，就50000几件，所以讲今年有可能到80000件这种哦，用假车牌的代志啊，这个很恐怖啊，这不行。所以讲，我这立法委员吼，讲他提议吼，伊讲哦，建议那是讲用假车牌吼，这罚款吼，这罚金爱提高哦，比如讲提高到1万8啦，还是讲3万，对不对？还是讲一当违法2、3次吼，来吊销也这驾照以外，甚至讲车爱个没收起来，没收。喂，你好，我是大福，你好，你好，大准姐，刚你好，嘿，你好，
2: 哎，别有个会都会，
1: 哦，来，一手帮好不，好不记得，感谢你，感恩贝了，谢谢，谢谢。所以说这个有看到假车牌，这一定要赶快给他检举，因为啊，受害者都是我们这些无辜的这个善良老百姓啊。来，来个各位分享，灰灵哥火龙果，你有看过黄色的不？没看过哈、哦。一般来讲，那种是啊，黄灵哥哈，火龙果就是啊，黄皮白吧。啊，这个红皮红肉安尼啊，两种嘛，对不对？竟然有这黄色的皮，白色的吧？哎呦，这难道是麒麟果吗？啊，这是不讲啊，但是呢，这是火龙果家族里面比较特别的，一是黄色的皮，白色的吧？那你看伊内底哈，哎呦，伊的甜度来看哈，那是讲哦，这比较起来是，它是排名第二哈、哦。啊，这灰灵果黄色的哈，伊是口感里面上嫩啊，伊是上嫩的哈。哎呀，这样适合做这中辈来吃呢哈。哦

0: 啊，伊是有做像有虾米味吗？其实像伊甲其他的火龙果吼，差不多相像的味，没有特别不一样吼、哦。啊，伊重点是啥？伊这个营养素吼，管一挖啊，也可以介绍嘛，盖管它是比较特殊培养出来的一种品种啊，也多酚盖卡锥啊，个有这个非水溶性的纤维质哦，纤维质卡管血块啊，它是特别培养出来的品种，嗯，谢辉林哥啊，这个呢就有机会嫁掉，哎呦。哎，真的是很特别的哦。
1: 啊，来，咱就先我道歉歌司机大哥。
0: 嗨，
1: 来，起码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请道歉歌嘞，刷卡我该接电话来，谢谢。

0: 大哥，主持人是七龙，都就是
1: 大富亲诶。
0: 哎，是咱这王太太说点名来，谢谢。来哟，今晚落雨啊！今年落雨落了够焦温诶，到底敢有感觉？
1: 是
0: 落个够焦温吼。来，你好，你好。
2: 你好，你来哦。
0: 嗨。
2: 我系那个皮痒伤，等一下。
0: 好来接接，给他接一线哦。拍摄今晚播的广告哈。哇，今年真的落雨落了有焦纹呐，咱的水库拢是满满满。但是因那家那是落雨啊，那我拢接到什么电话呢？秀山，我最近啊，拢腰啊酸啊，脚头啊酸嘞，为什么？我那气象台嘞，为什么？我的退化，这个关节的下酸啊，安尼酸安尼疼，为什么呢？就是关节来电，那不是能骨头磨了减少。阿伯的骨型不高，阿伯就是主要我胃气，阿伯个生骨气啊，当然咱的腰的生，因为呢，咱拢总几个关节，150关节咯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有感觉无？从个气象台安尼生安尼听咧，你得注意啊，爱两扎补充钙质钙，能骨来胶原蛋白哦。来，咱今麦请到了，讲了这骨头问题，谢谢你。
1: 是来个贵提气哦，咱。足侪人啊，你骨质受伤严重啊，你唔知诶，当然不知道，因为你阿伯骨头断去，别的你当然唔知哦。有虾米啊？讲下只严重，因为骨质受伤伊无明显的信号啊，唔是讲有只敲骨神管倒球三公分啊，你也无可能逐工来扭个神管，对不对哈？啊，敲骨你家己也看不出来，所以讲实际上咱来定期检查，安尼较有这办法的提早预防哈。但是你啊信号出来哈，比如讲都要讲敲骨啦、神管倒球啊，表示讲你已经严重啊哦，这是不要那报，啊是爱报，但是有法度个又更变定吗？不可能哦，所以讲咱是不是要提早保养？少年人的开始爱来补充营养。骨头也差不多享用的时间是30到35岁，40岁以后，哎，咱这骨质流失的速度会加紧。你看哦，咱有足侪少年人营养都无够啊，结果伊无够不爱运动，不爱拍日，咱骨质流失的速度就变较紧哦。咱一个案例，甲各位分享：32岁女性，伊酷酷扫，一直扫，扫加也无爽快吼，啊，扫加伊变啊骨断去，医生啊检查，哎呦！骨质受伤啊？为什么这少年32岁骨质受伤？因为爱睡，伊在乡拢无要出门哦。那就要出门，伊嘛是包吊吊。哎呦，无啊！因当然嘛是食好食诶哈。现在很多人都是吃漂亮啊。那小块大块时，那虾米拢无要食，是不是？啊，你你啊，讲大块开始啉虾米青汁，对不对？哎，拢无要食正常物件，营养不良，吃的营养都不均衡，无怪骨质受伤。哎呀，各有啊，中辈通常都会拄着啥关物件啊，咱结果呢，哇，手哎脱臼啊，讲鼻涕等等，骑卡拉车蹬着骨啊，哎呀，安的都一位都无爽快，啊，结果检查落去，原来嘛是骨头断去，就是这么严重。你也了解台湾哎，这个髋关骨骨头哦，就是咱这哎的胸。上大的关节者吼，嗯，即髋关骨骨头断去是专亚洲哦是第一名呢。我们怎么都会是这种不好的第一名吼、哦？比如讲，食阿明也要第一名，这都不好。尤其咱即个每年开始，咱即老人的社会，那别人拢安尼讲哦，台湾嘛变成老人社会啊，就是我们高年龄层的长辈人数变多了。所以这时阵，咱这愈来愈侪人，伊个骨头的面临有种风险，什么风险？断去的风险。断去的时阵，咱有两件代志的发生。你那是讲无严重，你行动不便，对不对？啊，那也讲较严重的人，第二个状况出来，来倒伫眠床，互人照顾，拢是无好的代志。所以讲长辈一定要开始来补充咱需要的钙质。啊，那少年朋友。你要提早的来开始改变你食食的这习惯、每天都注重营养均衡啊，搁加强运动的习惯。你开始不用运动习惯，到五年岁时阵，较袂讲改变习惯则痛苦。啊，另外一方面，咱有足侪人脚头乌哦，膝盖哦，脚头乌，一当差不多当100万个脚头乌，你敢有加保养？咱。

0: 关键的所在通常就是要问你软骨啦，营养素有在吃无？胶原蛋白，这不是中辈开始吃，你平常时就要吃，这个天天五蔬果啦，吃好的蛋白质啦，咱开始来吃营养均衡，那五年回的时阵，开始给补充营养。啊，无多啊！你按少年的营养不良啊，你五年回时阵开始来补养吼，来补营养，有可能效果无真好啊。但是上少你嘛爱补，你看恁两骨啦、脚头骨啊，有个人来开始发炎吗？啊，你个个咧翘脚，哦，你个咧深蹲，对了，你个个咧爬山，你也知你脚头骨无好的人，你要选择你需要个适合你。卡头夫跟健肌吧，一件运动，千万不要过度的运动哦。
1: 哎呀，运动更重要啊！那是错误运动，我来执行了啥？运动伤害成大夫讲安尼吼，要么咱补充钙质嘛，钙重要呢，不是干那骨头需要钙质呢？咱骨前骨的健肌吧，拢需要的钙质咯。如果是咱的钙质拿不够呢，过来你为了运动的关系，后摆将来你会有啊，开用滴的啥肌少症。哎呀，到时你真来行路你就无力，卖讲行路含爬起来你就有困难咯吼。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从我四十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了吼。我你感觉苦啊，苦袂落，爬也爬袂起来，手嘛也袂悬呢。哎呦，够五十斤，够生骨刺啊！钙质人拢生骨刺呢，即毛真济人吼，就是给翘卡啦，这个都不对的吼。所以咱来两扎补充钙质咯。哎，你好，你好。
2: 喂，姐妹叫小船呀呀！
1: 我小船你好嘿。
2: 想那个姐妹，我看来说呀，我有只骨疼哈。
1: 有只骨疼，来接接线哦。哎，谢谢。

0: 我吃不过的气气哈酒
1: 这首歌是七龙所唱的，咱的小阿姆所点的，谢谢。
2: 你好，你好。
3: 哎、
2: 欸，王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2: 还是。
3: 哎、欸，我好。
2: 嗨，
3: 你这不靠电话的话，三
2: 嗨，
3: 三点外一种，我倒无讲
2: 哦，我助理卡一款嘿，应该是助理。
3: 跟报
2: 来三遍的
3: 话，按我改过节，
2: 嗯，
3: 改好。
2: 改过节做好呢。
3: 改过节，我卡因是被老推哦，哎，叫我听者，听者，啊，弄好啊。
2: 我今晚没啊你。
3: 别老古，我那做啊拢没啊紧啊。
2: 好，安尼好。
3: 改过节改好。
2: 改好哈。嗯，感谢。
3: 啊，他们那老皮样哈。
2: 好好。
3: 嘛是有些辛苦的钱哇。
2: 嗯嗯。
3: 啊，我忘哦，我三分之我做好啊。
2: 安尼哦，阿三你要讲过来呢。安尼得讲当小本呢，阿伯电话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郭先生，你好，你好，喂，嗨，喂，
4: 喂，先生你好，
2: 你好，嘿，
4: 嘿，
2: 来，车讲嘿，
4: 好、哦，我前两礼拜前我有给买盖锅煎哦，
2: 感恩哦，谢谢，哦、感谢老三品，
4: 哦，未歹呢，
2: 我吃了那好，
4: 吃了我对，刚好又好烂啦，
2: 哦，very good， very good，
4: 自己看看那种别听。
2: 哦，好棒好棒！
4: 阿妹听我有叫去，但是我无用那个叫
2: 啊。不要紧啦，暂时你有用这卡就好了哈，有用这卡咱卡哈。好，来感谢你哦，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5: 喂，秀山小姐你好。
2: 是你好，你好。
5: 我已经吃了三星青布茶的罐了呢。
2: 我来三瓶。您贵姓啊？
5: 我姓何。
2: 何小姐，何先生不是小姐。啊，那什么歌手
5: 呢？你的声真好听，我刚刚拢听你的节目。
2: 哦，感谢你收听，
5: 啊、
2: 谢谢你。
5: 改过节吼。
2: 哦吼、哦，来车工。
5: 大富的。
2: 哦，
5: 啊、因为吼、哦，我有定在山顶里咧出去吧，啊，比几多年前我伫八卦岛的。
2: 哦哦。
5: 啊，我食一罐的吼。
2: 哦。
5: 我骨底即阵啊，骨一直用咧爬山，拢无感觉疼。
2: 哦，啊，不，你原底是哪一条？
5: 哎呀，我
2: 那个
5: 左边的那个靠灯的鬼啊！
2: 哦，大哥，那被抓住，这热火没使去呢哈。好，保重嘞，小心咯哈。好，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
6: 喂，先生。
2: 喂。
6: 我来高丽这里。
2: 哦哟，哎，你咋就想大声个关小姐来？来三。三片都不接。哎，你刚才来靠地啊？
6: 我改三拢改在靠地
2: 啊！我靠地啊你！阿妈我无开呢，来你讲咩？
6: 我甲你买，再去换一个电锅转来啊！
2: 哦，感恩哦，感恩哦！
6: 啊，我个保温最近嘛食迄盖锅子的遐，我是那个换个换一罐转来食。
2: 哦，你看真好，阿姐你好无？
6: 我食了吼，本来骨拢骨肥都爬起来，阿要爬楼梯，拢那往只脚徛只脚还个对，就爬个楼梯爱两脚。这卡起来，这卡搁
2: 对
6: 起，
2: 阿边多
6: 同款，
2: 阿只话唔
6: 免啦，
2: 真甘真甘。阿妞，哇，
6: 嗯，袂
2: 你
6: 觉得？哎，讲
2: 起来
6: 真
2: 正袂歹。好，阿咧，等下继续看咧看咧。好，感谢大家，好，感恩啊，谢谢。来，王先生，你好，你好。
7: 先生，你好。
2: 你好。
7: 我新店啦。
2: 新竹哦。
7: 哎。
2: 哦，咱贵姓呢？
7: 我姓罗啊。
2: 赖先生哦，
7: 哎啊，你的三斤金箔能关？
2: 哦哦，来
7: 收掉，收掉啊！
2: 收掉完你，感谢你哈，感恩
7: 哦。好用的
2: 哦，哦我吃了安那好，
7: 系、哎，迄骨头啊酸掉就好个呀。
2: 盖过筋呢？
7: 哎，
2: 我盖过筋吗？
7: 我盖过筋我嘛有啊。
2: 好安尼好，阿就盖过筋吃了，干嘛迄个后面较好啦吼？
7: 哎，
2: 阿你大家看你看你哦，好，大哥谢谢。啊来哟、哦，补充钙质啦，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吃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8: 盖过期。
2: 吃了这罐盖过期的哦，那么咱进来对。

0: 骨头需要钙质，甲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甲软骨拢伫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甲两项，免食甲两种哦，嘛免食甲两罐的哦吼。那么咱内底嘛，可能吸收钙质好，第三，可能间接吧吸收好镁，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的健康的呢。
1: 钙过质，
0: 咱这是均衡性吸收都好，含钙量个钙管哦吼，矿物质够有75种嘞，所以咱们接下来食这款上好的咱的钙过质哈。他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哦。啊，小朋友当个食几粒，食早都可以哦。而且呢，吃好的给咱
1: 倒食吧。
0: 以上广告当个这部很简单嘞，
1: 多准你讲，
0: 谢谢。李克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嘿，我姓啥？你好。
2: 姓啥？
0: 喂哦，什么贵叔哦？
2: 啊，我是新同学啊。
0: 哦，新同学，你好。
2: 啊，我最近听到恁的
0: 节目，
2: 恁的节目啦。
0: 好，谢谢。
2: 我接讲卡
0: 通。好，我请人家听来。二线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嘿，你好，你好。
3: 姓啥？
0: 嘿，安娜，嘿。
3: 哎，我讲报名要起来吼，卡底你捌讲过，卡底点点出烫是唔是只？
0: 等一下，你敢有糖尿病吗？
3: 无，拢无病。
0: 我拢无糖尿病，你两骨有问题无？
3: 应该拢无啦。
0: 你若知无，你无去检查，你也知影。
3: 我都无病，都无咧食药啊，无咧看医生啊。
0: 啊，啥？脚底呐，擦擦来点点吼，那是两骨，就是糖尿病呢。
3: 啊，我过半暝啊，等就倒落眠床，啊不啊，脚袂是穿袜啊呢。
0: 你来无爱去照迄、那个照两骨看麦来，甲接一来，医生甲听一来。好，谢谢。大弟哥你好，
4: 喂，你好，
0: 哎，我姓啥？你好，
4: 大弟哥，
0: 嗨，
4: 我
0: 你电话
4: 问你啊，
0: 你电话
4: 等音，我骨头会疼啊啊。
0: 哦，骨头疼，好，先接接，嗨，谢谢。来哟，今晚来我来个单位来个唱一个稻花车的打来试试。我两个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听完唱歌嘞，谢谢。

0: 打扑克啦，这首歌主持人是红颜红甲秀兰玛雅，
1: 是，
0: 都就是我秀山，
1: 不，
0: 我两个人所唱的倒火车都打，来，虽然个电话不能个卡里吧，我让你现场要看电话呢，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那秀山你好你好，
2: 秀山，
0: 喂，
2: 谢谢我有收到
0: 啊，哦，没啦，不敢当。电话嘛吼，
2: 嗯，
0: 好，你好嘿。
2: 三品服务姐。
0: 哦，三品服务姐来行啊你。
2: 嘿，我来买三组的糯糯皮羊啊。
0: 哎呦，哎，赢了好不？
2: 未歹喏，唔当叫你三品服务。
0: 哎呦，赢了那好来，简单。
2: 馒头鸡伊个，或者听拢闹银角啊，电器啊。
0: 银角啊？
2: 那银角
0: 个
2: 大。
0: 啊，迄大，迄算应该是算大身吧。
2: 系啊，啊，抹就好呀、
0: 啊。啊，你哦，哇、哦，好棒，好棒哦，抹身好，抹身好啦吼。
2: 我香港卡嘛太好。
0: 香港卡啊，对，香港卡打拢俄罗丢啦。咱这台湾人香港卡真济。
2: 哎，嘿，三重金宝，我两个拢去食呢。
0: 啊，你哦，我、嗯哦、啊，伊个阿表咧食呢。
2: 有喏。
0: 哦哟。
2: 盖罐两罐。
0: 感恩哦，啊，食了好无？
2: 未歹啊。
0: 哦哦，谢谢。
2: 未歹啦，啊，过节的嘛未歹呀。
0: 哦，该过节的好
2: 呢。啊，我就是今仔日一日都无通阿食啊。
0: 马吉达，你过有房个关得好啊啦哈。好，感谢，嗨，谢谢，感恩哦，谢谢你，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
3: 先生你好，
0: 先生你好。
3: 我超顿。
0: 超顿，好，你好，什么贵书？
3: 我爱讲，给你欢乐。
0: 好。
3: 大官拢收到啊。
0: 好，感谢你哦。感谢路，嗨，感谢三平，
3: 啊，个三平金
0: 宝，个阿雅德呐，
3: 哟，
0: 好，拢收电话哈，
3: 了解成真好哦，
0: 哦，今麦食了那好，来讲过来来，请讲哦，
3: 好困，
0: 哦，
3: 卡袂较高了
0: 哦，哦，有卡好困，卡袂算小便较顺啦吼，卡袂高腰吼，哦，安尼好哦，嗯嗯，
3: 啊，就卡金一挂，
0: 哦，安尼吼，哦，好好好，
3: 本来万就拢好。
0: 咁咩？
3: 我
0: 听讲
3: 较
0: 悬
3: 啦。
0: 好，安
3: 尼
0: 哦，
3: 阿姐妈
0: 好
3: 无？
0: 嗯，真
3: 好哦。
0: 好，安尼哦，安尼好，阿姐讲到小宝哈，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啊，贵县古龙给你过套套是讲一罐三省金宝，真正好，你没烦恼，你看门食个瓶瓶罐罐的哦。相信呢，大家噶，那你贵县古给恁照顾，当然恁的骨头关节筋络给恁照顾是讲一罐。
1: 钙过节，
0: 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呢，叫做黄金拍档。咱这两罐来广东的家哈，啊，一个导出家己的健康的哦。啊，那困眠无欠缺的荷尔蒙，那么一个加咱这罐。阿雅德纳，啊，那朋友几位人香港开线的这个波啊，诺诺皮扬，哎，既然咱登记拢的家母呢，有台北商品上了点数的，咱这开下挂水的老客哈，讲了这个咱到
1: 小宝，
0: 以上功课等下这问题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讲到这个主力神经失调呢，当然就是跟我们管理内中这主力神经呢，跟啥？跟我们困眠有关系，跟压力过大，压力大的人，压力那大呢，咱的胸和咱这脑会和咱产生的自由基，会和你暗时的较无好困，佮加上你佮欠少的荷尔蒙啊，啊佮你真个乌白乱想啦，较烦恼的人呢，当然咱的困眠啊，哎呦，这些的苦恼的。

0: 困不起安尼吼，那这困眠啊无好，上个烦恼是惊得到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呢注意哦。来，今麦请大卫来讲这困的问题，谢谢你。
1: 是，哎，来个贵分享困眠啊，困眠真重要，大家都知道，但是不好睡。边来边去我都困了哈，啊，有几种困眠障碍，哎，你爱个了解，比如讲。啊，倒伫眠床30分钟无多困，倒伫眠床困去，但是半暝啊起床无多去继续困啊，不管几点困，拢做他起床，倒伫眠床马上困，这拢是困眠障碍哦啊，所以讲嗜睡症也是哦，哎，不喜拢爱困啊，还是讲哎呦，惊路嘛爱困，哎呀，这唔对啦，是哪有走路在睡觉，倒伫眠床马上困，这拢是属于睡眠障碍。啊，不是单单失眠了，所以讲咱看一下，你到底有多几种？哦，你看咱三分之一人生咧困，你敢有困得济？足济人，规每一工拢困无到六点钟。检讨一下哈，咱尽量努力困吧，困到六点钟到八点钟，上睡是七点钟，但是有足济人感受着讲啊，我的生活袂过，我加拍拼，当然是会使，但是你。是不是？是不是让你在放假的时阵买给困瓜个波明？最少你有把它补一下啊！啊，但是这些方法也是无好了哈。所以是不是咱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讲，咱来给补充营养。身体你咧忝的时阵，你来补充营养，你还可以休困。你佫无可以休困，上起码你还可以需要营养，对不对？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但是我暗时啊吼，我袂困，但是我无讲解忝呢，是虾米原因？很多人是这样，是不是你食着无好物件，无好对你困眠无好，比如讲酒啊、咖啡因啊、烟啊，一个有伤险、伤油、伤甜物件，食起来看一下，是不是食着重口味，和你暗时无好困，也是讲。时间够要困啊，但是你个咧懵，唔敢困哈，真、啊、看一下剧本呐、啊、哈，什么剧啊？看一下追一下剧啦哈，啊，是讲手机啊懵姐啊，这些名称懵姐不想舍不得睡，这叫睡前拖延症，马上赶紧看医生哦。
0: 嗨，时间的关系，双卡单。

0: 有窗户。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求经济部水利署。

0: 防灾独行服务网，买档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这么严重哦？
2: 对啊，
1: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号，请阁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塞，出来我的阿姨，这是本身哦，所请来咱这位孙小姐说点名哦。这些歌李毅呢，我想不起来那些歌名，我会唱了哈。阿姆哥李毅的歌名我忘记了，呵呵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我是谢总啊，
0: 嘿，是嘿。
1: 我要来跟你做见证。
0: 哦，来哦，感谢来公众点嘛，来三面同志。
1: 道理今天来加
0: 关心
1: 关心、
0: 啊，感谢感谢，嘿，谢谢你。
1: 我写的观众的阿玛德拉哈，哎呀，三心千倍啊，
0: 好、哦，三心千倍呢，阿姐来好无？
1: 我本来暗时哦，是阿莫困无两点钟呢。
0: 哦，为什么啊？
1: 阿都困未起啊，我今麦早困呀。
0: 安尼哦，哦，好棒好棒，嗯，该好。
1: 本来是一暗困无两点钟呢。
0: 啊。困不两点钟，人来看咩？啊，你继续看咧看咧，就哎呀得啦吼，哎呀得啦啦，还是哎呀得啦哈。好，好，继续看咧看咧，好，加油加油，谢谢。
2: 小傻，
0: 有。
2: 我今天食阿呀得啦，食一罐吼。
0: 我来三片。好，阿忙金咧。
2: 啊，我今嘛，
0: 这不是爱困的哦，嘿。
2: 我今嘛是来宣告讲，我食一罐吼。
0: 嘿。
2: 头下无讲未困，阿只只来困起啦。
0: 哦，好困啊你。啊，那你今嘛改两顿。好好谢谢刚刚能等哈看你看你好谢谢。好汽车你好你好喂嗨。
3: 喂汽车呀。
0: 哟是嗨。嗨是阿桑你好。
3: 我跟你
0: 嗨。
3: 我一直到我跟别人阿别的。
0: 嗨。
3: 过爱困的哈。
0: 哦是的来身边。哎呀得啦哈。
3: 哎我哎对对啊觉得无好啦。
0: 好
3: 啊。
0: 有看爱困吗
3: 我跟你问说你是有家里有房没呀
0: 有来个听见三线接接有啦啦有的有房啊来谢谢好来哟如果是来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刚帮啊帮天帮地多贵波浪昆明其他呢后边那个假人之馆假人之馆阿雅德纳那么咱来就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幸福梦就在健康过敏的生物呢，我咱今嘛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哈，而咱内底个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胖红呢，那么那个啤酒酵母，这是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哦，和咱人较袂疲劳，啊个蛋氨酸，那么这嘛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哦，个回温，和咱皮肤水，哎，消化好，啊个来帮助咱好困哦，那么个软磷脂。软磷脂是咧帮助咱，这是咱人体的清道夫的哦吼。啊，你也点了阿达玛金贡金贡咧，记得愈无好呢。来这个西洋参的粉末的哦吼，所以好人好困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干三线节目做只安尼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登记拢在高门内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开下挂衰就捞起来哈。那么咱这困眠呢，不是当个边境啦，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边，那唔忘记啵。哈，因为这困眠的为人较麻烦，所以要继续加油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喂哦，啊，我先生你好，请讲喂，
4: 哎，
0: 请讲喂，你好，喂，请讲喂，嘿，有听到来，阿桑，
4: 喂，
0: 请讲喂啦。
4: 哎，先生，
0: 系我那嘿。
4: 我问你讲，要食会困的，要食啥？
0: 哎呀，个姐姐，阿妈等姐，谢谢，来一线好，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咱无常收听。台广和便利店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仁罗的桥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各有这个家丁来文基山公山南阿溪呢，啊，各有咱的这个哪里？燕巢，那么拢会记得哈，甲转下晡三点到五点的100.5102.5收听咱的节目哦吼，欢迎收听。那么你若开点歌好朋友呢，咱下晡时啊会当点，尽量点两首歌没问题哦吼。所以当下晡时收听呢，下晡时点歌，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

来，天啦，不想说恁个卡里巴伊嘛，欢迎恁的好朋友卡里巴给恁鼓励哦吼。咱来个讲一个故事，一个故事是安尼哦，一个爱耍的囡啊，有一个查甫囡啊，妈妈个交代哦，吼、哦，三番顶交四交代个交代讲哦，未当去溪边耍水，因为溪边会发生的危险。有一天啊，嘿。哦，这个小这查甫囡仔呢，有那赶快呢，吼、哦，就想要去耍水，热啊，有够热呢，就想要去耍水呢，伊真的偷偷哦，吼，偷偷去耍水，连老煞愈行愈深啊，哇，惨嘛啦，无细腻吼，煞叫水流去安尼啦，哈，一直溪水来这边的话，救人哦，救人哦，哇，真都好。伊妈妈都在溪边咧洗衫啦，伊妈妈看到了，哦，那有人咧呼救人，吼、哦，伊妈妈看到是因囝啦，吼、哦，妈妈就开始叉腰，手叉腰咧开始骂啦，我就跟你讲，叫你们去溪边耍水会危险，啊，你就是这么皮，这么不乖，这么不听话，这样发生这个代志啊，妈妈一直讲骂啊，徛咧，诶，手叉腰一直讲骂，一直讲骂，一直讲骂安尼啦。这个小朋友跟公安来去查甫囡，妈妈，你先把我救起来，再把我骂啦！啊，就对唔呢？啊，囡仔都要被救起来，妈妈站在河边里，溪边里一直骂安尼啦吼。当然，这是一个故事啦吼。严格嘛是表示了什么严在？那么，那有真侪妈妈，囡仔呢做唔到，一定先啥先骂，先骂阿骂完掉呢？有可能是。有可能是，那么你看到是表面呢？有可能是妈妈，你误会的领导的囡仔，嘛是有这个可能啦吼。所以呢，这个比如讲有一个案例啦吼，已经破病五当，一直拢咧食药啊。然后呢，原来是食什么药啊呢？精神方面的这个药啊，阿姨这医生发觉吼，伊这种。原来伊就是有一个干啊，怕袂开的是安怎呢？因为啊，伊足认真读册，考到大学了呢，毕业了就去工作去赚钱。然后这个伊嘛该友好许多人。可是伊咧读大学时阵呢，因为方法唔对，结果啊，这个大学哦，大学伊虽然有毕业啦吼，但是呢，伊经过啥有经过啥留级。所以呢，伊阵变成呢，伊无毕业，但是呢，勉强呢，这个算伊虽然大学咱咧讲是讲大学毕业，但是伊是留级的啦。啊，伊呢，伊妈妈唔敢互外口人知影讲伊亲戚朋友嘛唔敢互人知影讲，因囝竟然是落地，咱咧讲叫落地安尼啦。然后这个囡仔呢，曾得着啥精神分裂症五当。爱、啊、本的是安尼，伊原地拢有咧打工哦，甲友好爸爸妈妈谈的钱拢有爸爸妈妈。但是哦，伊得着精神分裂症哦，因为伊生病嘛，注意力无法度集中，怎么变成去五当啊？一直拢咧食药啊。了呢，经过这五当了呢，伊接受，唔知是安那开始怎想开了吼、哦？甲妈妈讲，伊要去甲大学读个完，然后去补习。阿哥去打工哦，怎慢慢呢？把这大学完成了。像那么那么讲的是讲，伊当初伊的妈妈一直认为讲啊，你这囝哦啊无乖啦，可能就是拢怕电动玩具啊。所以呢，伊妈妈开嘴合嘴就甲讲，甲伊的爸爸拢甲讲，我当初的叫你唔要读这科，阿、啊、你特别偏偏要读这科，意思讲，因囝无照着爸爸妈妈。会希望去读，因爸爸妈妈认为讲啊，即马的电子科，你都无去读电子科，比如讲安尼啦。结果呢，因这个囝呢，一直拢感觉讲哦，伊选的科是伊喜欢的。结果因爸爸妈妈定来个念，只要功课拿无来个念，你看，我来跟你讲，你无下读这科，啊，你都无要听话，适当哦。伊的妈妈甲念适当啊。结果呢，这个囡仔真正落地了呢。但是伊嘛是无怪事大人哦，要唔过这个妈妈行为咁对唔对？因为这个妈妈甲爸爸希望的囡仔呢，一旦教育的心愿，或、哦、就是爱读的台大啦吼，读的台大，然后的读硕士啊。

火出来的这副教授了，这教授啊，结果因囝无达到伊希望的时阵呢，伊拢怪讲因囝无认真读册，怪拢怪因囝咧耍游戏，哈、啊，结果呢，怎变成伊这个囝呢？怎读册愈来愈歹，愈爸母愈念，结果读册愈无好，所以这就是那么说讲，咱咧讲为什么呢？这个妈妈看到囡仔吼，这个滴水，迄、那个水淹着啊。干那干没囝呢，没囡仔呢？其实安尼是唔对的，应该和家囡仔讲哦。这唔好先个没囡仔，应该先个救起来再讲。那么这个妈妈跟爸爸，为什么伊囝读册读到留级，本的功课袂歹啊？伊应该去了解，为什么伊来读到安尼是你无兴趣啊？是安怎？问题最上个大最大的问题是出在的伊妈妈跟爸爸，因为伊点来个讲啊。我的改工叫你来读什么科，你都无要听我的话。我阿得安怎一直甲讲，进来一考试无得甲讲这句话，所以囡仔怎变成无那他如果兴趣安尼啦，他家准备来变留级哈。所以呢，妈妈爸爸，我的意思是讲，因为呢，囡仔在读册，唔是你在读。阿姨呢爱读什么种的科目，那么你应该尊重伊，唔是照你的心愿。我希望我的囡读经济。啊，是读迄个化工诶，啊，结果恁的囝无照你希望，你就讲啊，拢无乖啊，无要听我话，这样不对啦吼。因为你要尊重囡仔决定，未来要行的路是伊要行的，当然你也当来出意见啦吼。但是唔要甲替伊决定，因为替伊决定呢，阿爸伊那无你阿母啊，你干咩负责？哦，对不对吼？所以将来恁到囡仔，那是要考试。希望妈妈爸爸呢先听囡仔意见，你也当做参考和意见呢，你袂当个决定哦。安尼伊未来呢，才袂怨叹恁两个，怨叹你个出主意哦，哈。来哟，这个是我看到了这个故事，讲个人做参考来，我先来个唱一《香囊金桃》，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那么我的祝贤什么人没记啊哈？那么这是咱李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你，谢谢。来哟，哎，再有一个阿伯，跟我讲伊心跳伤过慢呐，六十痛的哇。那么我有讲过咱人心跳，尽量是保持在六十加一百以内哦哈。心跳伤紧，咱人心脏袂堪的，会心慌慌的。当然咱嘛袂当心跳伤紧哦哈。也唔过如果是心跳伤急，哎呦，急啊成四站呢，那么你一定昏倒。人一定头壳戆，因为怕袂起来，脑部缺氧啊，头壳戆昏倒了呢，到时边啦无人的危险嘛呢。所以呢，咱这心跳伤慢啦，慢到真正变成伤慢的时阵呢，医生会给你建议啥，倒电池。啊无咧，那袂是讲恁倒的，你住伫住伫五楼，公寓的五楼，阿莫达的怕水的怕袂起怎么办？你得要加解啥，加压马达，啊加阿巴，无你变成怕水起哩。水就袂大降啊！你变那死了，迄、那个水也袂大降哦，热水器就袂烧啊，对不对？所以咱人嘛，同款哦，哈！咱人的心脏，拜托诶，咱那个不要一个观念，咱心脏一定爱记爱两，咱是两位哦。咱的心脏有两位呢，一个是倒平，这几粒的心脏，差不多拳头不见大粒。啊，过来，咱第二个心脏伫倒，脚啦，咱的便秘伫咱这脚。咱这卡巴起来，咱这卡巴的所在呢？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定跟人讲，咱买我得爱叮当，因为咱也无叮当，咱这第二心脏未当发挥到伊的作用，所以咱就是爱叮当，你无定拢坐掉的啦。啊，你坐几工的拢无咧叮当呢？当然，咱这个心跳咱得慢，心跳慢跟年纪有关系。过来，你无咧运动，运动无够，冇关系；水分无够，冇关系。啊，个一个钙质无够，哈？跟钙质有关系哦，有。咱两个根基吧，钙啥有关系？跟两白质有关系，个也个跟钙质有关系哦，哈。所以呢，这都是你心跳慢的原因。那么如果是心脏颠倒呢？心跳慢，咱的头壳戆会拍不起嘛，对不对？那么是无够水同款。那么心脏呢颠倒呢大粒吧，是什么原因？当然，这都是跟你长期血糖控制无好，血压控制无好有关系。这个胖也排的排的胖，这个莫大的怕了上大的关系，怎么变成啥？年纪坐回了，心脏的颠倒。那么这心脏呢，颠倒呢，那你搬弄来啦，一轻一喘，背楼梯哦，背不起转，你都一喘哦。啊，过来有一种喘的是什么呢？二尖瓣脱垂，心脏膜看无吧？

0: 那么第二是安尼，我过来是什么种的呢？黑骨心脏气喘，咱人买喘了吼。所以呢，这喘跟细胞有两个部位，跟细胞跟心脏有关系。那么咱的心脏呐无好，心脏会喘的人，当然一般嘛个个卡。这卡内症呢有三个部位，一个是腰子，一个是细胞，一个就是咱这么讲的心脏，咱的卡的症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家己注意，但是啊，这心脏较重要呢。虽然讲大家器官拢改重要，心脏改重要，你病断穿轨的再见啊呢。所以呢，跟心脏有关的，都像咱讲的心跳伤慢呐，心脏颠断，二尖瓣脱垂。那么你是不是有呢？有急心症无？是不是心跳不稳定，心律不整？啊，是咱的好朋友呢？你本身够啥？我咧假婚啊，胆固醇高啊，够高血压，够糖尿病。有这种问题人，后摆将来你比别人较容易得啥？心肌梗塞。想要跟那通美国的人有再见啦，哦，尤其是你要看一下吼，照镜看一下哦，你要把酒杯是不是弄生了烂三八，耳朵够翘颈的人，那么你得特别注意哦。或你感觉胸闷白白，哎呦，胸闷过会疼，胸闷来疼，徛袂在变唱歌，那么这得要精神病呢，有可能被心肌梗塞哟、哦。来，你好，你好。
1: 喂，秀手吗？
0: 哎，徐亮，嗨。
1: 哎，秀文，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大宝，你好。
0: 哎，别别，恰过来。
1: 哎嘞。三酸甘油脂较管哦，
0: 较管哦，来接接线哦。

0: 谢你呢，做啥物？
1: 三线钱包呢？
0: 条细管呐。
1: 好，安尼好，阿姐。
0: 阿姐是新装较袂遐轻啦。
1: 哦哦哦哦，安尼好。
0: 新装较有效啦。
1: 好，安尼好。
0: 哎呀，抢救钱
2: 你
0: 讲。
2: 哎，你这样还无讲，你晓得来一线就标。嗨，谢谢。
1: 哦，你好，你好。
3: 谢谢。
1: 哟，
3: 我跟你讲过一个。
1: 好，谢谢，来三片萝卜鸡。
3: 咱家乡的朋友哈。
1: 嗯嗯嗯。
3: 那是有人心肝头直赞。
1: 嗨。
3: 啊，是讲安尼。穿开穿不开啊，白白，
1: 是
3: 还是白板啊穿？
1: 是，
3: 你的三星金箔做你挂来一下都无唔对啦。
1: 哎呦，
3: 我这种镜头我拢一直夹较好起啦，我拢一直夹较好起啊。以前我唔是讲咧退色修线咧迄度咧，
1: 我阿妈看过你呀，
3: 我也夹香的人吼。
1: 好好好，
3: 咱就是，
1: 无啦，咱讲真心话啦嘿。
3: 嘿呀，夹好吼，啊，咱就是爱保护人家，才能咱咧做善事安尼。
1: 谢，感谢感谢。
3: 有良心关头，实在还是讲安尼。啊，拢白白，
1: 好好，
3: 安尼啊，也是讲陪伴较紧，
1: 好好，
3: 我食起来哦，足好用。
1: 好，阮这商店面当中小姐，感谢啊，嗨，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4: 我秀爽，
1: 有，
4: 我甲你问啊，阮两个左脚，
1: 好，
4: 等下去做工课，那从拢无胃口，那从无爱食，
1: 不嘿。嗯，来，迄个三片萝卜节，你会食三鲜煎包啊？
4: 我安尼啊，我是食你三鲜煎包吼，我真来卡。爸家永暗时拢做长人，即马食食拢有差呢，拢食用拢开枕头拢未。
1: 较早拢爸家开枕头啊，
4: 我现在就是拢困未起，拢安尼啊，即马食你的药啊，食甲好利利啊，我想讲真甲你问安尼。
1: 哎啦，恁早起来咱食，安尼好好，再好，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感谢你，好谢谢，谢谢你。好来稍等，你好你好。
5: 我是四川，
1: 哎，就是我的四川好，
5: 是哦，
1: 嗨嗨，
5: 我在南啦，
1: 哦，四川，
5: 我家里买四川的，
1: 我来三片，
5: 真棒啊，啊，食食我，
1: 嘿，
5: 串呐吼，
1: 嗯，
5: 啊，那是皮肤拢好去啊，
1: 哦，你讲什么较好啊，串哦，
5: 串哦，串啊，串啊，就少啊，就香香，
1: 香香，
5: 香香，
1: 我穿一只鸟我底下，
5: 有，啊，那是好去啊，
2: 啊，你今麦你个盖两层毛巾拿上，哎，盖两层啊，好，谢谢，
1: 你好，你好。
6: 是哈，
1: 哟，
6: 是哈，
1: 嗨嗨嗨，
6: 我跟你讲哈，我跟你三分钟
1: 哦，来个身边都不接，阿姐，接电话那过来，刚过来，
6: 讲哈，阿姐嘛，讲爱挖井啊，我无爱去挖，
1: 挖井啊，
6: 阿姐嘛，好变挖，
1: 哦，你呢？
6: 你迄知道，我唔去挖，做那时候
1: 啊，你有去检查无？
6: 有啊，
1: 啊，医生讲，医生跟你讲没挖呢哦，
6: 不是，因为今麦甲挖，我唔去挖，我干嘛跟你？
1: 哦，啊，这么人不要紧不？
6: 不要紧嘞，这么好啊！
2: 啊，那你也赶快看医生嘞。哎呀，别使嘿，别使无看医生哦哈。好好好，不中哦，谢谢，谢谢你。
1: 我是小丽，你好喂，嗨。
7: 哎，是吗？
1: 嗨是。
7: 哎，
1: 嗨，
7: 我讲一个。
1: 嗨。
7: 三点钟不哦。
1: 我来三。嘿。
7: 什么头病啊？你吃吃掉啊？
1: 哦，好好好好，感谢感谢，别讲过嘞你。阿力大哥，你今嘛干两顿包进哈？好，谢谢，谢谢你。来哟，我的公公真的是上侪人家上侪人饿了，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和你都没烦恼，就是因为咱这款是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所以你没烦恼哦吼。全部拢给你照顾着呢。当然，吃一罐都是低劣五罐啊，看门吃个瓶瓶罐罐。上个这两饿了个心丁代谢，咱这罐有够好。虽然心丁代谢那不好，吃个补过来哦，消化蛮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呢，咱这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哦，咱个检验的证书呢，你当安心啊，个吃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

0: 想要去放过了介绍人会去吃我们这款三省金宝，头先去吃饭前两粒叫三等，咱来靠这个改两等哦。我没记哦，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优待，买三片有上的点数。伫咱这开挂说的聊起来哈，吃好看嘞看嘞，吃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啊，你好。
1: 是爽哦。
0: 喂，我就是哦，嘿，你好。
1: 哎，你好。
0: 啊，你好。
1: 我请教一下哦。
0: 好没有，嘿。
1: 你那三品金箔。
0: 三品了不姐。
1: 对，心脏那个。
0: 心脏哦。哦，来这边先哦。嗨，等一下，谢谢。欸、来，你好，你好。
2: 哎、欸，小姐。
0: 喂。
2: 哎、欸，这个血压管哈。
0: 哦，血压管哦。哦，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空港苦苦，那么这首歌主唱是邓丽君，啊，我来改唱哈，啊，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苦苦，谢谢。

常苦苦。继续关注选是邓丽君，铁力刷电哦，来谢谢啊，杜姐我请问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咱这个红太奶那姑那姑的蛇啊，那有够慢呢，那连续吼已经报三天啊呢，哎呦呀，啊明仔吼。这个这一般呢啦，那么嘛，就可能变青苔，诶，轻度红苔啦吼，所以希望是变青苔。啊，咁嘛是有些气象节人是讲有可能变那个这个低气压，应该是未啦，应该是。

青苔，然后希望对台湾呢，希望天公伯不比啊，哎呀，借风太卖来呀、啊，无的是哦，上届去呢，上届去呢，然后，伊那边来咱台湾观光一下呢，希望大家平安哦，希望大家哦，这段时间无去看海燕，有真正个人去看海燕呢，哇，这样危险呐、啊，哦，你们在我看了，刚刚是花莲的队呀，有一台车多的。开在种海岸边呀，哎呦，遐海燕偌大呢！甲一只人哦，迄个车船如意边啊去呢，很危险哦吼。所以这段时间无去看海燕，这个也莫去爬山，莫去生水哦吼，甲咱提醒好朋友。来呢，我定提醒咱的好朋友呢，咱尽量莫中考大考。诶、欸、这个重要呢，咱尽量就是哎呦，女性保持的啥，咱的腰围80公分，男性保持的90公分呢。那么咱想的是安尼，阿无咱的变成啥，咱的中括啦大括，咱脂肪有过高会滴的啥，四高三高，过去讲三高，今嘛过来个加一个高是哪一个高呢？今嘛加一个尿酸高，尿酸管。所以尿酸管是什么原因？假是三分之一跟这有关系。不是做伤点啦，三分之一是跟这有关的，三分之一呢跟咱的新陈代谢有关的。所以腰酸管呢，简单讲，我定讲过一下，食伤好，食干啥？两百只过多，因为呢，咱是细胞组成咱，那么细胞的来源就是靠两百只，啊，细胞的外靠一点膜就是靠胆固醇，所以我定讲过，咱人哦，有那需要适当的胆固醇呢。无咱的细胞就无多形成嘛，对不对？那么到时咱的欠少的细胞，咱人就会欠血。那么如果是两百斤啊，过多呢，靠咱的肝代谢。啊，过来个客人呢，有几个人过哩？哇，加了过多呢，怎么办呢？一种即滴咱体内三星级的副产品叫做普林。那么到时你也放个 keeper， 放个白了，放个你的草莓膜，到时咱的腰酸的管，男性超过的七咯，女性超过的浪。安尼叫做啥？以上啦吼，叫做腰酸管。腰酸管咁好，当然无好啊吼。腰酸管迄啦，腰酸高者，唔是讲大家腰酸管拢会听风啦吼。平均十个内底差不多三个外人腰酸引起的累积的，即关节伫咱即脚尖头吧，差不多95%拢是为咱即脚尖头吧先来引起的啥？听风、听甲发风，即听风是安尼哦。伊那正起来观察，正起来成个布人安尼金金黄安尼哦，迄种听呢，听个你的做皇帝呢，我都穿鞋去上班呢，所以叫做帝王病，嘛是叫做啥富贵病哦，成咱的疼痛感官安尼吼，所以腰酸管会引起的听，个嘛比较比别人较容易引起的啥物呢？尤其叫做甲膀胱甲腰的叫做，所以如果是腰酸管的人，尽量卖食超酸管的物件，比如讲地秀啦。白灵啊啦，肠啊啦，这个破气啦，加的啥红气加浸气呢？那么想过这，别当啉饮料哦。你那点了啉饮料呢，点到腰酸的管，然后呢就是啉白茶就好啊。腰酸管的人，普林相关的物件别当吃，包括咱都只讲的蛋白质相关的物件，红肉，过来豆啊类，也过来海产、芝麻、蛤蟆、鹅啊，哦，这每一年九月份到十月份哦，芝麻上好吃。啊，这芝麻呢，当然你别当吃海产芝麻嘛，蛤蟆、鹅啊啦、虾啊、这拢袂使。啊，过来呢，当然，迄、那个火锅汤，咱这种高汤拢袂当啉，火锅汤啦、啊，包括的拉面的高汤啦、啊，过来包括鸡精啦、啊，你别当吃鸡精嘛袂当哦吼，炖煲的汤啦、啊，佮包括呢这个浸煲有酒的，迄种的酒呢，你拢袂使啉，上盖袂当啉的是啥？乌沙克就是酒啦，所以咱一定爱呛嘴呢。你若无呛嘴，虾米人听？你家己听，你家己听，我无虾米人，够人当代替你听吗？不可能呐、啊！所以，既然个是安尼东西，因为虾米原因，食甲食有关系哦，吼。所以，想要是安尼，咱就是爱去牛啦，吼。当然啦、啊，这个咱今嘛无前提，咱台湾的人呢，那是腰酸管的人500万人呢，啊，听风呢，可是当然嘛，占 number one 第一名。占上侪，所以可见啊，咱台湾人真的吃好做勤课，真的吃介好，大家拢吃好命安尼啦吼，大家拢真讲究这个吃，
咱台湾人做重价吼，而且呢，什么种的价拢有，天顶杯啦，涂骹

0: 有较白啦，水底洗的全部拢食，有毛食甲无毛，所以呢，当然这是咱的啥，咱人哦，这个是福气啊，要么食了过多就是无好，啥物物件拢是食适当的好啊，就是食过量，比如你特登食卤肉饭、卤肉控吧，啥物肉拢食，特登来食吧。当然哦，你也得到四高的机会改观，嘛得到尿酸的机会改观哦吼。虽然假设来抢水，因为拢是因为病从口入的关系哦吼。尿酸管的人当然来注意哦，你药剂一定会不好。当然你嘛别当个乱吃药啊，乱吃偏方，乱吃草药啊，阿嘛别当啉青草茶，药剂不好人别爱啉青草茶哦吼。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莫先生你好，
1: 就算你说，
0: 嗨，
1: 这个吃高血压，我听

0: 不起来，舰长，你讲，你讲，我建议吼，甲改咧改过去。你讲你即马食三鲜煎包，安那油生安那去检查呐？
1: 比如啊，零点数，哎、欸，数点数啊。
0: 哦，好棒好棒，我你玩的是。
1: 唔过赶快。
0: 无啦，你关节
1: 拢搁在疼，
0: 拢
1: 关节，
0: 关节你就是，唔是你听我讲，你就是有症。

0: 起来了吼，伊无可能阁恢复原来，安尼所以你爱加钙过就较好啦。
1: 哦，听
0: 我
1: 讲
0: 吼，嘿啊，你我你去检查，无你原底尿酸是偌高呐？
1: 12.几。
0: 哦哦，12.几哦。嘿
1: 啊。
0: 啊，即马检查食了，咱食咱的。
1: 三
0: 千先买了，去检查剩4.4安尼哦。
1: 系啊。
0: 哦，好棒！啊你，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大哥嘿，好，好继续看嘞哦，好，谢谢你，谢谢。然后谢傻弟哥你好。
2: 谢傻弟哥。
0: 是你好嘿是。
2: 我是新天降。
0: 哦，感恩嘿。
2: 啊，我已经改了你生病了，后来是更紧。
0: 哦，来生。啊，你讲地点嘛？感谢你哦，来参观的啦。
2: 我打开买一罐丹参
0: 金宝，哇，感恩。
2: 因为我吼，每天大可能换皮肤搭呢。
0: 好，为什么啊？有虾米啊？
2: 尿失禁，尿失禁啊！
0: 哦，会上腰啦吼。
2: 嘿，啊我吼，连续小姐甲我讲叫我自己食三顿哦。
0: 好
2: 我拄好食一礼拜，但我这两天拢无换破呢。
0: 哎呦，真好哦！
2: 哎，
0: 哦，好好好，
2: 动起来啊！
0: 肾功未上腰啊，然后
2: 没有腰就是会喘安尼啦。
0: 哦，小便就好啦吼。哎，安尼好，大姐安尼好。
2: 想上厕所，我惊未搞就喘出来。
0: 哈，看呢，啊，你买起来啉茶呢？嘛，未去啉茶呢哈？
2: 有啊有啊。
0: 第二啉哦，哦，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姐。好，第二啉啦，慢慢来啉啦哈。好，谢谢。喂，大姐你好，
3: 你好，
0: 哦，你刚要看见我讲过嘞吼，
3: 哎，我来哦，
0: 三
3: 遍，
0: 不敢当，不敢当，
3: 吃你三遍金粉哦，
0: 好好好，
3: 好啊，
0: 嘿，
3: 啊不吃你的正经，一日一半点钟二十分，拢放足够就拢困拢未起，正吃你的三遍金粉吃四五罐啊，
0: 好好，
3: 哦，早困，
0: 哈哈哈，
3: 困
0: 来
3: 九点外，
0: 唔免起来放尿啊你，
3: 那我。放足少啊！
0: 算讲暗时原地搞药，吼阿伯都还你哈十几届哦。
3: 只应该十几届哦，没
0: 困。啊，安尼不管你困未起，啊，今晚未啊，会当困个天光哦。
3: 今晚拢差不多三届啊，四届。
0: 哦。
3: 困到四点半，拢爬起未在运动。人你做起刚刚恁练，迄种恁问问，讲我卡无去运动。
0: 好安尼哦，哇。
3: 我讲不困啊，无法度啊。
0: 安尼好，好，安尼好，代志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大嫂，谢谢你，干木诺，谢谢。林哥，你好。
4: 喂，你姓什么？
0: 喂，我可惜哦。
4: 哦，我想讲王立坤啦。
0: 好，哎，你好，你好。
4: 哦，送我买条三种金箔，我是旧习惯。
0: 我来三遍，
4: 我买条我只有两多贵哈。
0: 好，安尼好。好，阿弟今晚要搞我问什么？好好，你等我姐下来一线喽。好，等姐哈。好，我叫你给你问哈，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吃，上侪人饿了。大家吃好拢，搁再逛，搁再买着吃。咱这款三省钱包，好，你拢没烦恼。咱这款是龟仙姑龙，给你过套套。所以你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包哟。上个侪人饿了，给心定大侠，真正心定大侠。咱这款盖好，所以心定大侠那无好人爱报过来，我甲报过来哈。就咱这款三省钱包哟。当然咯，消化蛮好呢，吃了搁放会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啊，咱的这个朝鲜鸡油哈，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棒油，前面去棒过来，该有人会记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点叫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哦哈。妈咪记老朋友呢，继续看呢看呢，莫放掉呢。这个咱是看呢看呢，就是吃两顿啊呢。咱的黄金派档爱广东个吃三省金宝个干。啊盖过去了齁啊那困眠无欠喉咙帮这个嘎啊呀得那哈讲好这个人到小伯一雄公哥等下这部分地方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欸你是什么
0: 欸我是啥你好嘿你好。
5: 啊你你刚才有在买那些吃什么叫放牛铺啊。
0: 哦这边来一下咯。啊我们等一下我讲听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秀山啊
0: 是我秀山你好
6: 我叫孟姐啊
0: 好呗请讲起来
6: 你的那个吃那个就生的
0: 哦来二线姐姐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虽然就接不了继续跟我们的空电话我们二十点钟有人跟我们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边除了秀山跟我们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 六三，啊，咱这个电话拜托，一再是呢，九点到中昼十二点才卡哈，啊，来，谢谢你。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说，听起来跟咱敬礼，想听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有撤离的好朋友呢？我该讲的山区的撤离哈，辛苦了，大家拢去大地用暂时的、暂时的收留的所在了哈。那么这嘛是概无奈呀，因为。安全起见啦，为了安全啦齁。那么为了安全起见呢，我都叫讲过，唔通去看海燕，阿妈唔通去爬山，阿妈唔通去深水哦，千万不要，因为啊，人讲哦，这个水火无情啊，你看伊个火啊，这个长嘛齁，因为呢，这种的火，钢筋火烧，火烧呢，结果呢，哇！真正有够玩弄呢，照顾妈妈的后生31岁，你要看妈妈嘛，往生那拢总三个人走了。虽然讲水火无情啊，真正是安尼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特别注意咱家己咱兜啊，因为我发觉真济种小学了往生的人咧，厝内底面的铁门吼，迄铁门咧，咱来火烧的时阵呢，电是袂通的，所以铁门整规片。您家的门哦，楼卡的门，唔要铁门做规片，上无至少留一个门，有一个门呢，上无会当用，会当开的对啊吼。那么迄个门一定要用开的，唔要用拖的。迄哪到时啊，迄拄着火烧的时阵，做烧呢，完全无法度开门哦吼。所以卖家家己呢，关系家己啊，尤其是有铁汤啦吼，这种的拢要特别注意哦。你要看，有德性的所在。我到登山的时阵啊，是休息家己命，所以蛮为了讲要风茶啦，结果呢，煞害死家己啊。所以咱的贵宾呢，那么恁会当有闲的时阵啊，检查一下恁的铁窗啊，恁的铁门啊，是不是有安全无？是不是有登山的路无？是不是有为了家己呢，煞害死家己无？这个要注意一下。

0: 清楚。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级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

0: 好无网站查询哦。
1: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3: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2: 哎，你哪在？
3: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2: 哈，这严重哦！
3: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9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有裙子。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磨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呢？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生活，说来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那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猛起啊！
1: 郭建中，
0: 点只为大家来服务安尼，
1: 嗯，
0: 哦，啊，连咩就拜六了，连咩礼拜了，
1: 嗯，
0: 一礼拜一礼拜过得真紧啊呢。
1: 对啊。
0: 哎呀，不过天气热啊，
1: 嗯，
0: 不如讲咱台湾热是热吼，未比日本较热啦。日本讲飙到才有41度啦。
1: 哦。
0: 哦，热死人啦、
1: 啊！咱家头弄37、8度，但是有当时啊头穿个40度嘛。
0: 哇！
1: 哎，啊那体温是弄45度。
0: 对啦。
1: 哎呀，
0: 啊最多都要炸来啉啦。
1: 嗯，
0: 哎啦。
1: 那伫外口咧安尼做石头的哦，那、哦、水都要给啉足。
0: 大概我已经跟食冰哦、喔，串冰上好啦。
1: 嗯，哦、啊，都咧做西北汤，用人食冰。
0: 哎，啊，用啊冰买起来，猛感冒暑啊。
1: 哎，无够开啦。
0: 对啊。
1: 你来做是咧，几啊冰无够开。
0: 哦，即马冰生理还好是。嘿
1: 啊。
0: 嗯、
1: 欸。但是食冰爱注意吼、
0: 喔。对啊。
1: 你啊食冰食伤济，我那会掉刷。
0: 嗯哼。
1: 嘿啊。
0: 感冒没有掉刷。
1: 冰个冰啊呢。
0: 哎、
1: 欸。感冒只要掉刷咧。
0: 卖冰啊，即马摊开个。
1: 嗯。
0: 第一卖冰，第二做医生啦。
1: 嗯，
0: 啊，第三开早经啦，
1: 好、
0: 哦，哦，这种会赚的个。

0: 讲什么煞袂记？
1: 人古早是分年，
0: 古早有做讲分年
1: 啊。凉凉啊，卡来啉了，啊，人即么制作甲变珍珠奶茶
0: 啊，珍珠啦，
1: 啊，珍珠奶茶，即卖唔是台湾哦，我即卖风行到世界去哦，
0: 外国去，
1: 哇，台湾的。那個奶茶多好吃的，那怎麼穿起來
0: 珍珠奶茶啦，
1: 你看
0: 這樣要搭配的起來，
1: 你看學生孩子下課啊，一人都帶一杯下杯，這樣就吃，
0: 但是不建議每天吃啦，
1: 對啦，對啦
0: 那搖搖杯真的冰的涼的飲料在喝就很恐怖，
1: 這有油看油啦，他看的摸一公他也要摸一公啦，
0: 對啦，喝到就
1: 那個了，
0: 所以現在你看那個糖分的人，有糖尿病的都那個年齡層都下降，你知道少年人就這樣，那個有糖分啊，自己又不知道，
1: 對啦，
0: 因為你吃的東西你像說那個珍珠奶茶，你如果說這個吃一杯就對了，它也不是只有那個奶茶有甜喔，含那珍珠來它要做的過程也是要掺甜啊，對啊，所以說喔，你如果要無糖的那種珍珠奶茶喔，無糖的，但是它那個珍珠也是有甜啊，還澱粉啊，所以這都會形成那個比較容易有那個糖分啦，糖分太压起来。
1: 啊，那无甜咩啦，过来咯。
0: 啊，无甜就崩，啉袂落去呀。
1: 冰啊，个过来咯，安尼，食落咧，个人家会爽。
0: 哎呦，
1: 哎呀，
0: 啊冰够甜啊咧。
1: 来，咱今仔来放一挂吼。
0: 有冰有点一块迄个这生活落来。
1: 多吃了。
0: 今年一定会好过啦。
1: 今年大概一定会好过吼。
0: 嘿啦，啊都已经过半年啊。
1: 哦，好啦。现在再来一定会
0: 好过，再来又好过这样啦，
1: 对啦，来，今年一定会好过齁，
0: 来，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

0: 啊，那遐咧乱敲乱拼的人就歹记。
1: 啊，个个人过个人的生活。
0: 哦，对啦。
1: 哎呀，
0: 哎呀，好好啊，唔来过，啊，就安车久人硬哦，啊，才会爽快安尼。来，今仔放一挂这个老国语歌吼，或者挂老班的吼，中和那方面的啦吼，啊，
1: 个叫
0: 呀，英和啦，
1: 哦，
0: 啊，一挂爱听这老歌的人来，即马开始来个听，啊，那阮的产品要滴吼，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啊，今嘛那无带中和英和，咪拢免听。
0: 无啦，因为普通人爱听这款歌的人，拢带迄个词较侪啦。
1: 哦，
0: 来啦，
1: 嗯，
0: 落花流水。

0: 哎，安尼就煞。
1: 嗯，啊，一早啦，一底也都好啊。
0: 过来。
1: 嗯。
0: 伫个即马全世界，伫个都会上好，你知无？
1: 上好台湾。
0: 台湾最好。
1: 嗯。
0: 人外国人来台湾的中间哦。
1: 嗯。
0: 要想啊，阮看会当移民来台湾哦。
1: 嗯。
0: 这个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家。啊，要行到倒位，安拢足安全的安尼。
1: 啊，佮有美食汤街。
0: 对啊，嗯，大家嘛要来，要摕到咱台湾的身份证是无简单呢。你哪个想来哦？来只大，啊，要摕到身份证就摕到，无遐简单啦。
1: 嗯，
0: 吓，所以我们讲台湾好啦，嗯。

0: 张琪，即个张琪咧唱歌哦，够悬，
1: 真牛机啊！
0: 机器就安尼，伊安那机甲共产党想要来嘛，讲啊，
1: 惊怎惊到软卡？
0: 惊死惊死哦！你这牛机，我呐想要甲你战哦，嘛战袂落去。哎呀、啊，
1: 嗯，
0: 即马过来妖兽人诶吼，不妖兽龙吼，
1: 嗯，
0: 有唱一条不要抛弃我。

0: 不要抛弃我。
1: 嗯，
0: 哎，抛弃我，啊，咱过来找别人路啊。
1: 这个不会把客掉。
0: 对啊。
1: 嗯，免烦恼。
0: 来，老歌真好听吼。
1: 嗯。
0: 诶，够一条诶，梅花梦。
1: 嗯。
0: 啊，咱传播时间，红青的永筋骨。
1: 广告，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
1: 加入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啊，够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啊，咱若要半担，阁有犹太，啊，阁有一罐这个珍珠霜，珍珠霜即嘛是30毛的吼，一罐700，两罐1000安尼，以前是15毛的，啊，即嘛阁加15毛，都30毛的。
0: 啊，都伊只有青春胶囊吼，都你面洗好清气，啊，伊只有青春胶囊这个抹了，豆豆个胖。
1: 嗯，
0: 胖咖呢，阿妈棍吃，
1: 哎，
0: 阿了后哦，头家娘、小姐、太太，啊，你就爱珍珠霜提来吼，就爱甲提来抹，啊，抹抹这中间吼，你的面呢有一点啊呢，
1: 那个
0: 黑色素的吼，甲老尾还拢无去啦，面啊呢水落落，从红色你来讲要买物件，都一支有青春胶囊，买送给太太。太太会甲你感谢哦，还是讲朋友哦，你送一撮互伊，啊真好。即卖你若买半担哦，都犹太甲互你会送啊，就对啦。2999-8692，
1: 2999-8692。啊，那边咱的药品吼，不买半担，赶快马上有这个犹太哦。吼、哦，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来，这条叫做梅花梦。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啊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

0: 红青的阳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红青的阳筋骨，这个骨头呐，佮顾不好这中间哦，哇，真惨。啊，这你若食这款红青的阳筋骨哦，筋就是要互你练啦，较袂安尼旧脚筋啊，手的。你筋旧筋啊呢？
1: 脚嘛旧筋，
0: 筋要互你练，啊骨要互你练。
1: 嗯，
0: 疏经通脉，活络气血功效。
1: 有脚力、手力，嗯，
0: 这倒在眠床哦，骨头，哎呀，这酸啊，哎呀，这酸啊，看袂安怎？食这罐红青的养筋骨，啊，即卖你若买半打吼，哇，油太真多，所以你算会好。啊，半打你若。吃完了这种干哦，你这骨头吼、哦，人轻松起来，做一个安尼快活起来。
1: 嗯，
0: 人来讲骨头安尼未轻松哦，人未轻松哦，下面拢无效啦。干恁你听歌就听用咩护你安尼啦，啊你今仔放歌互你听，啊你安尼，这个骨头够好，够轻松哇、嗯，听着这歌哦。听得我爽，
1: 这骨头那个用吼、啊，要行当往西带快活。啊，这个要游山玩水嘛，较有法度。
0: 啊，你若买半担、
1: 心情嘛较好。
0: 起码有油台哦。
1: 对。
0: 哦，这阵啊才有油台哦。紧、嗯、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我甲讲句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個口臭，哦，啊，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火若大，人就袂快活吼。
1: 嗯。
0: 啊，即马去食落个油啊，食落垃圾油啊，
1: 嗯，
0: 食落有毒个油啊，
1: 嗯，
0: 啊，咱来今个趁这個时间，今个清清出来，哦。逐工食，啊，紧甲清清出安尼。
1: 其实咱逐工伫咧食物件，食着啥物物件，你都唔知啊。所以咱不三时都爱甲清清咧。
0: 不但讲这个物件甲清清出，你的火啦，
1: 嗯，
0: 火若大人就袂快活啦。
1: 解毒降火，
0: 千军归路啊，万兵归毒素。你这毒素若调喺体内吼，后摆唔知要新鲜物拢唔知啊。
1: 嗯，
0: 所以红青的五年解毒丸爱买顿来食，吼、哦。啊，你啊，北来火啦，长啊火。

0: 啦、委会啦、
1: 大堂会、小堂会，
0: 啊，这清官佮兼解读，啊，无嘴吼，嘴大、嘴阔、嘴臭啦，一嘴安尼臭毛毛，哇，还袂偏执吼。红旗五年解读完，一罐1250元，啊，记讲你即满若买半担吼，当然有优待，嘿，你若迄个厝内诶人啊，生条生甲贵个遐啊。我甲你保证讲，条啊吼，拢甲你搭了了，皮肤又真水。哦，食一罐红青五年解毒丸，人若食了这中间吼，我那一种臭老现，哎、嗯，爱食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哦，啊，即马拢有犹太的，趁这个犹太吼，紧来买，你算会好，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询问。

0: 哎，啊，这条听个正在爽啊，是吧？
1: 无啊，
0: 安尼就无啊啦。
1: 嗯，
0: 来，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壳。

0: 那今仔日放这个过去的老歌呢吼，
1: 嗯，
0: 朋友，恁来回味一下。
1: 对，
0: 较早呢，听这款歌呢吼。
1: 系啊，
0: 系啊，
1: 啊，唔就听个困去，回味个困去，
0: 听个唔就有爽啊有啦。啊，即卖互恁选歌啦。
1: 嗯，
0: 哦，
1: 对，
0: 2999-8693。
1: 在挂件中加蒙起啊，阿伯上线点过的朋友都好
0: 起床，
1: 有啊，我那边起
0: 好，
1: 啊，我家嘛起好，哎呀，
0: 来，
1: 好起床啊，
0: 来来，弄个卡里吧，
1: 起床起床了，
0: 我再进来吹哈，
1: 哎，来你好，
2: 嗨，见张蒙起你好，
1: 哎，王太太，今天你要听什么歌？
2: 午夜灯塔，
1: 午夜灯塔，
2: 哎，
1: 好，午夜。无依赖，
0: 无依赖，听他。
1: 来，你好。
3: 啊，邦子啊，你好。
1: 你好。
3: 我把大王小姐啊。
1: 嘿。你好。嘿，安啦。
3: 刚过一天啊。
1: 啊，对啦。
3: 变嘞吼。
1: 嘿啊。
3: 嗯。
1: 一年个过半冬啊。
3: 哎，过年啊，怎么过年啊？
1: 对啊。嗯。
3: 来，放一条那个小小的咖啡。
1: 小小咖啡，
3: 小小咖啡呀，
1: 小小咖啡，
0: 小小的咖啡呀，
3: 哎呀，
0: 想唱的，
3: 啊，
0: 想唱的，
3: 看到想唱的哦，
1: 唔知哦，安尼等下我找看卖，
0: 我找电脑看卖，
1: 小小的咖啡哦，
0: 哦，
3: 哎呀，
1: 我等下找看卖，
3: 好，嗯，我跟张谢谢啊
1: ，OK，
3: 啊，拜拜，
0: 嗯，先不来跟你聊会了，
1: 你好，
0: 哎。
1: Hello，
4: 喂，
1: 嘿，
4: 两位好，
0: 好，
4: 我没有给你们打电话，谢谢，我今天听到老歌，
1: 哦，
0: 听到老歌，我高兴啊，

0: 哎，
1: 有没有高兴？
2: 好高兴啊，
1: 好高兴、
2: 啊、失眠得很严重，所以不太敢晚上不想再开这个
0: 收音机，
2: 听了我都不能睡觉到天亮。
0: 明天再睡啊，听完再睡啊。
2: 我就是白天睡的，晚上都不能睡觉啊。
0: 啊，现在退休了，就是想睡就睡，想吃就吃。
2: 对啊，对啊，对啊，我一个人非常的自由啊。
0: 对啊，对，
2: 太自由了
0: 也。啊，就是这样啊。
1: 你对晚上，对这个晚上这个歌好不好听呢？
2: 哦，你知道吗？有时候也想一想，又好。好悲哀哦，都活到老了变成自己一个人也很闲。
0: 现在很多诶、欸哦、现在很多、啊、很多都是独居老人。
1: 独居老人。
0: 反而这样子叫自由诶、欸。
2: 我独居了已经八九年咧、欸。
1: 哦，那你身体很好啊。
2: 对啊。
0: 身体顾好啦。
1: 那你听我们的节目。
2: 对啊，
1: 听歌。
2: 我还是有在听啦，没有完全听完、
1: 啊、
2: 不像以前很认真的听到完。还可以睡觉、欸、现在听完了以后还不能睡觉。
1: 哦，不能睡觉。
0: 那就听完吧。
2: 睡一下下就醒了，就不会再睡了、
1: 哦、
2: 你看一直熬到肚子饿了不爬起来不行了。
1: 哦、吃东西啊。
2: 爬起来吃饭。
0: 肚子一饱眼皮就松了。
2: 对呀、
0: 啊。哎呀、啊。
2: 好，感谢你们这个节目。
1: 那、啊、你对晚上这种。
2: 好棒哦。
1: 国语歌好不好听啊？
2: 很棒很棒。
0: 很棒哈、
1: 哦！
0: 啊，你哪里呀、
2: 啊？啊，
0: 你住哪里？
2: 我住的景美啊。
0: 景美哦，
1: 景美、哦，
0: 景美
2: 这边呐、
1: 啊。啊，你要
2: 靠近秀朗桥这边。
1: 哦，秀朗桥。
2: 嘿嘿，
1: 哎，
2: 有没有买过东西呀、啊？
1: 哦，
0: 哎、啊，你贵姓？
2: 来过，那个先生很帅哦。
1: 哦，很帅哦。
0: 哎，老帅哥。
2: 对了，
1: 哎，那个老帅哥啊。
2: 啊，你们两个人真的太棒了。
1: 哎，
2: 时常讲话让我们。逗的笑，
0: 听拢听有啦哈、
2: 哦。啊，对对，我都听得台湾话，我都听得懂啊。我是
1: 听得懂，
2: 一岁就来台湾了啊。
0: 哦，哎，
2: 你看几十年了，我现在87了耶。
1: 87
0: 哇、
1: 哦，
0: 不简单，
1: 对啊、老黄金了、啊。
2: 过半年不到就要88了，我都、
1: 哦、
2: 怎么办呢？
1: 那你很健康了、
0: 啊，我也、啊、越来越长寿。
2: 儿子身体不好了，第三
1: 不会不会不会你多喝开水就好了、
0: 啊。不要一直想那一些负面的啦。
2: 对啦。
0: 你要每天，你就想说每天吃得下、睡得好就好了。
2: 嗯，就是睡不着、哎，现在吃的还是可以吃哦。
0: 啊，你现在不睡晚、那个白天可以睡啊。
2: 我对啊，我就是。
0: 嘿呀。
2: 姑就糟糕了。
0: 反正那个时间都自己的。
1: 啊，我们也是一样。
2: 方便了，没办法出去走了。
1: 啊，我们早上也在睡觉啊。
0: 我们也是睡白天。哎呀、啊，
2: 好，不麻烦你们了。
0: 哎、好啊，你贵姓？
2: 我是特地打电话，谢谢你们两位。
0: 哦，好，
2: 好，拜拜，
0: 好，拜拜，
2: 拜拜。
0: 哎，
1: 哇，哦，那87岁了呢，
0: 嗯，
1: 很健康的。
0: 来，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要跟你先告公，我迄阵啊开始听你的节目，你的介绍作为要个。段宜康，你准备到几万几十年了？
0: 回顾啊，
1: 顾呀，一二十年哦，
3: 二十年走未去吧？
0: 走未去，二十个啊？
1: 哎呀，
3: 啊，我都最近去年发一个血糖也到七百几，
0: 哇，
3: 啊，血压也到255，
1: 哦，
3: 差点嘛就错个，
1: 差点嘛就好势，
0: 啊，
3: 我跟你当年诶。
1: 哦，
0: 啊，那血糖压到七百，我唔知。
1: 无啦，迄、那个七啦，压到七啦，八安尼啦。
3: 血糖压到七百外。
0: 七百外。
1: 七百外都好呢，七百外。
3: 都欠分期尔，都对。
1: 哦。
0: 啊，侬嘛头要分期才会知啊。嘿、
1: 欸。
0: 无，你拢无咧注意，都唔知啊。
1: 你要注意啊。
3: 啊，都
1: 甜的莫食伤济啊。
3: 无啦，我无咧食荤。
0: 食甜啊。
1: 甜啦。
3: 甜我嘛无咧食。
1: 哎、啊，你滚水加啉一挂。
3: 我本来我也搁是老母99岁，我去介做伴，结果哦。
0: 啊，安尼你伤忝啦。
3: 今麦全无，我老母我去介做伴是拢干那个吃吃饭了呢。
1: 哦。
0: 哎，啊，对，迄个无形中。
3: 啊，我发一个家己发，去年5月19到6月20去住院住2天，住2天来，全无当过去啊。
1: 哦。

0: 恁老母煞比你较勇。
1: 我就是讲，阮老母即马99岁，也阁检查无行李嘞。
0: 身体遐勇，啊！你猜猜啊，做。
1: 结果咱这个七八十个人，负责给我们花去。
2: 哦，即马迄个，即、這个老的过老的拢较忝啦。
1: 哎、欸，我也点一个点门盘啦。
0: 点门盘，好，啊，你贵姓？
1: 中和辛苦啦。
2: 中和许先生。
1: 我你讲起何处的五年无卡电话，我即个叫嫌错起来，紧卡接卡好你咧。
2: 哦，对啦，卡接我卡里边咧。
0: 好啦，好啦，
2: 好。
0: 好
2: ，OK。
0: 加盟部，好的。
3: 这通是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这通是无号码的电话，爱说的哟。
2: 哦，来的哟。喂喂
4: 喂，
2: 嘿，你好。
4: 喂，你好。
2: 嘿，较大声嘞。
4: 哦，较大声
2: 嘞。嘿，较我电话动嘞，恁人话甲隔壁拢起来。
4: 啊，你有较大话？
0: 有啊。
2: 较大一丝丝啊！你嘴无我的款哦。
4: 我是无要点歌，我是要拜托，要问恁鉴定啊，诶代志啊。
0: 好，来问。
4: 我不爱有听到呢，啊，你要安怎问？我等一下卡啊。
2: 无，你等一下，你放歌卡好不？
4: 哦，好啊。
2: 好好好。
4: 放卡哦。
2: 嘿嘿嘿。
0: 这卡里面对哦。
2: 好好。
4: OK。
0: 好好。
2: 来，你好。
5: 孟姐，你好。
2: 嘿。
5: 我鉴定好。
0: 好。
5: 点一条红顶路，
2: 红顶路，
0: 红顶路哈，
2: 哎，红顶路，
0: 你对这红顶路较行哦，
2: 哈哈哈，加减啦，你也讲加减啦，
5: 谢谢你，
0: 好啦，
2: 对不对？
0: 嘿，
2: 系啊，来你哦，
4: 哎，阿嫂，
0: 好来，
4: 哎，见着了，
2: 好不？
4: 哦，今仔日跳高高看到一个安尼，真爽快，够有够开的。
2: 有够开，
0: 有够开，
2: 有够开，哎，
0: 袂歹，即款歌歌拢袂歹听，
4: 真够开啊，
2: 真够开，
0: 真够开
4: 啊，
2: 嗯，
0: 我听到咧，听爽咧，
4: 又有拢赞咧，
0: 哎呀，
4: 今麦穷，
2: 今麦即个歌较少人咧放啊，
4: 哎，对啊，
0: 啊，你要叫伊放这嘛，提无，
2: 无，提少啦，啊，就是爱嘛爱知影歌，
0: 我通吹，我拢家己买片啊咧，
2: 嗯，
0: 我早下嘿啊。
4: 我阿哥拢无讲，啊，无虾米杂音吼。
2: 系啊，较这伊这较无杂音。
4: 杂音嘛，你拢保存到真好啊。
0: 算唔知。系
4: 啊。
0: 真
4: 保守。
0: 真保守啊。系
4: 啊。
0: 你用阿要听虾米歌？
4: 来听一个建中兄唱的《酒家男》啦。
0: 酒家男哦。
2: 酒家男。
4: 哦。
2: 好。OK。
4: 拜拜。
0: 好。嘿。好。
2: 来，你好。喂。
6: 喂。
0: Hello。
2: 哎。
6: 我们听王春红
0: 演员
2: 哦，啊不能困哦，万车困的哦，
0: 万车困哦，
6: 好，
0: 啊你一直踏到位，
6: 踏到位啊，
0: 我踏到
6: 位，我老做我还没困嘞，
2: 他足久还没困啊嘞，
6: 哎呀，
2: 十点我就踏，呵呵呵，安尼是安尼踏到个，
0: 你踏几条关木高？
6: 嗯，
0: 好
6: 啦，
0: 哎呦，
6: 你
0: 提二
6: 八
0: 粒面
6: 啊，
0: 哎，哦，一个月提二八粒对啦，
6: 哎，
0: 啊，一天一
2: 粒
0: 啊，
2: 来啦，你们一直甲看咧心肝底，你一直看咧心肝底，
0: 你也不要叫迄个精神哥甲你看吼，
6: 哎，
0: 看好准，啊，要困的时阵，伊会提好你吃，
2: 有啦，伊这都有开啊，一个加医科都会开啊啦，
0: 系啊，
2: 系啊。
6: 嘿
2: 嘿
6: 嘿，好，
2: 好呀，好 ，OK， 好，
0: 哎，
2: 嘛袂使食伤济，来，
0: 你好，
7: 你好，
2: 你好，你好，
7: 我要点歌，
2: 什么歌？
7: 人生的公路，
0: 人生的公路，
7: 张亚文的，
0: 我知我知，
2: 人生的公路，
0: 嘿嘿，
2: 好，
0: 好
2: ，OK， 好，
0: 人生的公路，
2: 好，人生的公路，
0: 哎。
2: 忙噶，王先生。
0: 哦，好啊，吼。
2: 嘿，
0: 好。啊，那要提我的产品，即马买半担吼。
2: 有犹太。
0: 拢有犹太安尼吼。
2: 对。会
0: 记得讲，靠罗刚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无叶的灯塔，
1: 买灯来教落去啊！吼，
0: 即块小小的咖啡哦，我找无呢，是有烧酒、泡咖啡、烧咖啡，系啊，唔知啊，唔知啊，即个白沙黄小姐弟是要点对的？小小的咖啡找无，有烧酒、泡咖啡、烧酒咖啡安尼呢？系啊。搁有小咖啡，
1: 开啥？
0: 这唔知别是你放对地瓜嘞吼？安尼无即个，小酒套咖啡，小酒咖啡好啊。哦，小酒咖啡听看麦。

0: 这条对唔对啦？
1: 小小的咖啡是吹无啦，
0: 系啦，
1: 无即地啦。
0: 啊，我今嘛，
1: 啊，咖啡有骨落地瓜啦。啊，我即放啊，今嘛放即地是陈凤的烧酒咖啡啦。
0: 好啊，
1: 系啦。
0: 啊来，今嘛换酒咖啦嘛啦。
1: 嗯。

0: 酒家人就是我的名。
1: 嗯，
0: 莫怪罗团林老师吼、喔，要招我去新店。
1: 哦，
0: 啊你，你去甲迄个纳鲁瓦的墙，
1: 嗯，
0: 要甲伊啉。
1: 加好大，
0: 我讲你找我来就对了。
1: 呵呵呵，伊加好大就你哩。
0: 没去个地方、喔，
1: 嗯，
0: 大家都话呢，亲笑亲笑。
1: 呵呵，破家伙，大家倒歪歪。
0: 嗯，好像亲笑亲笑。后摆看个敢笑无？等你妈你个声个假咯。哎哎，我们朋友要来。
1: 我是会信任的，但是要倒唔在想。
0: 哦，嘿
1: 嘿啦，
0: 嘿啦，那我两个金条的，
1: 嗯，
0: 未输啦。
1: 哎，
0: 嘿啦，
1: 两个盖空卡条更长。
0: 哎，还不一定啊。
1: 嗯，
0: 来一带才知影。
1: 哦，对啦，好啦。
0: 啊，今年的迄个网村拢找好啊、喔！
1: 哦，
0: 啊，忙些广告一下啊，再放。
1: 好啦，我先讲一个吼，啊，大家来听吼。啊，咱这个年岁那较侪啊，面皮较大的朋友吼，会跟你讲，咱这个保养皮肤上重要的是做好这个保湿。啊，咱这款 EGF 青春胶囊吼。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咱这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啊，你到那边洗好了 ，EGF 青春胶囊吼，再抹落去，啊，加按摩，按摩含阿妈棍刷抹，抹抹嘞吼，啊，搁有一罐珍珠霜，珍珠霜吼本来是15毛的，啊，即马搁加15毛。安尼多30毛，啊30毛哦，加加100块，安尼跟到较俗哦，一罐700，两罐1200安尼，啊安尼个抹落去哦，哇，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啊这抹好了后吼，一阵仔时间吼，你会感觉讲哇，我的皮肤呐，你给差足济，啊当然有保养都有差啊，吼、哦，啊咱这个骨身体个骨健康。吼、哦，阿面甲顾春风，嘿，阿抹好水水吼，出门倒面水。啊，咱这个哪讲到要出门吼，佚佗吼，啊，咱这头毛甲翘一下，口红甲画一下，安尼就好啊，唔免个安尼，得个抹什么粉底啦，啊，那个什么碰粉啦、啊，什么粉啊，呢吼，抹甲贵个唔免，安尼就足赞的啊，就足自然的水安尼，吼、哦，啊，个有咱这个。养生美吼、哦、一包100块，啊个有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这一包200块，吼、哦、啊一包是280公克，个有肉条，这一包200块，嘛拢280公克安尼，吼、哦、啊个有咱这个金马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鳞线，一盒内底有10条，1800块。啊，这吼拢独立包装，吼、哦、啊，放咧冷冻。啊，你若要食偌济，搭切偌济，冰冰凉凉安尼真好食。这天气若热吼，较无胃口的，咱这甲买顿来食，配饭啦，配这面啦，配东配西啦，配烧酒拢 OK 吼、哦。啊，也是讲咱这个海蜇头，一盒700。啊，你到那这个小黄瓜吼、哦，它切切的吼、哦，啊，甲掺掺的拌拌的吼、哦，安尼就最好食。啊，那敢食盐水的人吼、哦，掺一点仔盐水，吼、哦，啊，那辣椒搁甲掺一个安尼吼 ，OK。

0: 那唔敢食，咱就卖卖惨，就干那小黄瓜加迄个海蜇头安尼的作战的呀。哦，啊，搁有这个特鸡蛋、蜜汁、黑豆，欸，这乌豆啊吼，啊冰冰凉凉 QQ， 足大粒的，足大颗呢。哦，你去，比你去这个小吃店呐、啊、吼，还是这饭店看到的这乌豆啊，搁较大粒。哦，啊，真正吼安尼足 Q 的，啊，搁冰冰凉凉，足好食。哦，咱今麦这热天吼、哦，有当时啊，唔知要食啥物，啊，愈食愈嘴干。啊，咱都安尼食一下冰冰凉凉的吼，安尼较清爽，吼、哦、较清爽安尼。2999-8692，啊，即马若有买咱的即个药品吼，啊，脑半大，咱拢换了有油台安尼，吼、哦，金巴阿爸呢，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
1: 好来，
0: 广告完毕。
1: 那个陈太太。你要听演员的《望春风》哦。
0: 嗯。

0: 嗯，
1: 阿呢陈太太你也晒困啦，哎啦，伊都食下困就要落去啦，
0: 干话困就困，
1: 哎呀，你们唔当遐早食，即无听煞啊就塌落去。
0: 无啊，伊就是塌落拢阿哥阿唔困啊，哎啦，干那囡仔咧，
1: 无啦，你都要叫迄精神科吼，甲你看好详细，啊暗时啊伊贴好你吼，
0: 嗯，
1: 较好困啊，无你一粒。你一条无路，你无法度啦。
0: 嗯，啊，唔过你误会啊，那讲安尼食，惊伊讲佫加食较济哦。会戆戆神神啦。
1: 唔是啦，伊会甲你调整啦，调整好好安尼啦。
0: 啊，你都要看到医生啊。
1: 对啊。
0: 系啦。
1: 系啊。啊，即马过来，过来，我咪点门盘哟。对，
0: 点门盘，点门盘。
1: 好来。
0: 嗯。
1: 一个杀起你，点门盘吼。
0: 嗯。

0: 点门半。
1: 嗯。
0: 啊，即马过来方丁路。
1: 嘿。
0: 来哦，梁先生。
1: 对。对。拄只讲到这困眠吼。
0: 嘿。
1: 我是感觉安尼啦，和朋友做参考吼。因为有的人拢足在意咱这个困眠，啊，困眠对咱来讲是足重要诶，迄是无唔对。啊，问题是咱已经退休啊，年岁嘛有啊，吼、哦，啊咧困吼会较浅眠，啊困眠会较短，所以唔免一直在意讲吼、哦，咱这个啊拢暗时啊困未去，困未去，啊你都日时拢。营营都拢困的是啊，啊暗时啊都当然一定困未起的，啊无你即马暗时啊强要强迫困，佫未困的，啊你心肝头都一个压力讲，啊我佫唔困，我佫唔困安尼吼，啊一直安尼一直去甲想吼，会愈未困的。
0: 我教你一步啦，
1: 吼、
0: 哦，你若讲未困的，
1: 嗯，
0: 你把酒头
1: 安尼
0: 讲，只安尼客气啊，放好轻松。你无听讲闭目养神，你安尼把酒开开吼，放好轻松吼，嘛是刚刚来困的啦。
1: 无有当下无一种困起你嘛唔知
0: 道。对啊，
1: 嘿，
0: 啊、你来，
1: 啊你会愈济困眠的愈少，
0: 放好轻松，啊把酒开开安尼，我都闭目养神。
1: 啊，这有嘛是有当下看人的体质，有的人好困哦，我到眠床都困
0: 啊，
1: 有的坐咧都困去啊。
0: 哦、啊，
1: 有的人吼、哦，像我这歹困片吼，你和我换床铺啦，卖讲卖讲，和我安尼坐咧要困，都和我若换一个床铺吼，我就无在条困。
0: 哦，
1: 啊，隔顿讲哪讲吼，譬如讲有要回诊呐、啊，有啥物代志要办哦，我都无法度讲安尼一醒到天光啊，都无法度困到安尼眠的眠的眠的眠的安尼。
0: 时光啊，个调好水。啊，
1: 有啊，
0: 放轻松哦，困。
1: 习惯啊嘛是甲调嘞啊，但是足自然的，就是你的迄个习惯，就是怎变会安尼困，安尼困嘞，困嘞，困嘞，啊，就安尼无法度安尼讲困觉的习惯啊，甲咱叫起来啦。你拢会总是会有一个压力，拢会想讲哦，今日困过头，今日困过头。哎呀、啊，因为咱习惯啊，拢个提早吼，咱拢家己作动啊，提早偌。头一点钟啦，偌久起来？
0: 放好轻松就好啦。
1: 啊，主要
0: 看你放好轻松未啦。
1: 当然啊，放好轻松，但是都是未轻松。诶，无啊，都像你讲的安尼。啊，但是吼、哦，这就是讲，和朋友恁做参考，就是讲，因为咱有回来啊，吼，困眠拢较少、较短。啊，所以讲，你唔免强迫你家己吼、哦，一定爱暗时啊困。啊，咱暗时啊无困，你是甲困。
0: 嗯、哦，对啊。
1: 啊，那你是有困，暗时啊，都一定未困的。像阮即马的生活嘛是，拢半暝上到两点嘛，啊，等于都半暝啊三四点，一定拢三四点呐、欸。平常时啊，你休困时间嘛，一定拢三四点到困。我有一间较早困的吼，想讲安尼，敢那较爱困啊吼，无先来个困。十二点我去困，结果两点我精神，我唔知道我是透早还是暗时。
0: 嗯，
1: 嘿啊，起来那种，啊那真的到两点我还当时对唔对？我去看时间了、欸、
0: 你真正你若有困起哦，三四点哦，
1: 嘿，
0: 就真好眠啊、哦。
1: 有困落眠，
0: 困落眠才四点钟就真好啊。
1: 嘿啊，就是讲看人的体质啦，啊，主要是讲吼、哦，咱放学轻松。讲的就简单了，啊，你家己试看嘛，就是
0: 讲
1: 放轻松，放松，
0: 放轻松，
1: 你家己生活在用放松，放松，放松，哦，啊，把酒开开，啊，你来放松，拢一家想讲放好轻松，规身躯放好软，放好软，嘿，
0: 都软骨碌手安尼就好啊，
1: 嘿，
0: 啊，你如有一个压力嘛，会敢那慢慢安尼就比赛
1: 啊，啊，你家想讲咱即马退休啊，哦，已经有岁啊，老大人啊。啊，无要做工课啊！啊，就是唯一就是啊，困了饱安尼尔，啊，三顿食吼，啊，营养够有够安尼。
0: 嗯。
1: 唔是讲叫你大食大食，大食，讲食甲足济，或者营养，是讲你爱食，大行食，啊，卖食伤济安尼。
0: 嗯。
1: 嘿，大行食安尼营养带平均。
0: 嗯。
1: 啊，无你营养若无平均哦。
0: 嗯。
1: 当然，对，遐因为咱有岁啊，咧吸收营养会较慢。吼、哦，咧吸收会较慢，所以讲咧退化较紧，就是安尼、
0: 嗯。
1: 啊，所以讲咱这边， 哦，你就顺其自然，有困就加困，无困就自放哦自然啊。
0: 哦，对了。
1: 啊，因为你是一定的困嘛。嗯。像阮即马都是安尼，拢困的是啊，暗时啊都爱去上班啊，哎呀，啊都变生活起居都无正常。
0: 顺其自然呐、啊。
1: 对啦。
0: 来，红顶路。
1: 嗯。
0: 红顶路。
1: 来。
0: 够一条人生的公路。哦。
1: 嗯，来。
0: 好来。

0: 生的公路。
1: 嗯，
0: 哎、欸，啊，多啦多谢听郭建良俱乐部这个节目。啊，那要第三遍再卡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大帮企业。
1: 郭建良。
0: 那个所有的朋友讲声。

0: 你看我为牛为牛今天里是好看的。
1: 嗯，为牛真水，真水的月亮。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鱼类中富含着鱼油 EPA 和 DHA， 能够让血液流得更加顺畅，刺激交感神经，燃烧脂肪，能够帮助保持血液循环和血管的健康。想要瘦身的时候，可以减少肉类的摄取，替换成鱼类料理。再来是橄榄油，橄榄油的苦味成分橄榄苦苷也能够促进脂肪燃烧。另外，橄榄油的主要成分油酸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帮助美化肠道环境。海藻有许多肠道益生菌最喜欢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是具有瘦身效果的食材。海藻的色素成分海藻黄质能够燃烧已经囤积在体内的脂肪，然而海藻黄质遇热会乳化，因此不加热食用效果更好，可以做成沙拉或是冷盘小菜，尤其海藻类的热量更低，用餐时先吃一点小菜增加饱足感，还能够预防血糖值上升。

自律神经失调不是病，神经科医师杨颂豪表示，这个词不是正式的医学诊断名词。当你身体出现头痛、头晕、胸闷、心悸、喘不过气、肠胃不适、拉肚子，但是又找不出明显的病因时候，就可能被说成自律神经失调。常见疾病有高血压、心脏病、焦虑症、忧郁症、失眠，可以透过心率变异检查和药物治疗改善症状。暖阳身心诊所院长杨颂豪在脸书专页分享，自律神经失调充其量只是一堆症状的统称，被滥用的程度堪称医学前三名。身体症状包含头痛、头晕、胸闷、心悸、喘不过气、肠胃不适以及拉肚子，这其实代表着身体里面有着东西在影响自律神经。而常见的疾病也有高血压、心脏病、焦虑症、忧郁症，还有失眠。杨颂豪也提醒，有些人因为这样就花了大钱去治疗这个玄之又玄的名词，但是改善压力、发自内心的解决问题、药物治疗身心症状是真正有助于改善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不需要花大钱去相信偏方，更不要因为这样就延误病情，错失治疗的黄金时机。

现代人大多用眼过度，佩戴眼镜的族群也随之年轻化，不同的用眼习惯引发各种视力问题。所有人都知道近视是因为用眼习惯不良等因素所形成的，那么散光呢？很多人都知道自己有散光，但是却不知道形成的原因，甚至误以为是用眼过度才有散光。其实散光是天生出生就会有的，那多半是属于遗传性。有时门诊常会遇到父母带小孩子来检查眼睛，一检查出来发现有散光，父母总是劈头就骂孩子爱看电视或是爱玩电动。但是散光跟看电视打电动是没有关系的，完全是来自于父母亲的遗传，属于先天性的问题，与眼睛球体先天形状有关。只要不是正圆的球体，理论上人人都会有散光，跟遗传有关，反而与玩手机、看电视等无关。如果眼球球体是正圆，就不会有散光。然而，上帝造物却无法给予人类机器制造般的完美眼球，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眼睛都不会是正圆体，多少都会有点椭圆状，如同橄榄球一样，有长轴与短轴两种不同的直径。因此光线进入眼球之后，并不会聚焦成单一点，而是散开的影像，就称为散光。临床上以眼球长轴与短轴的差距来判断散光的度数。既然人人都有散光，那为什么验光时医师没有让患者佩戴散光眼镜？这是因为有些人散光度数轻微，有时验光时看不出差异，甚至度数很少，在佩戴眼镜时就不一定需要配散光度数。而为了减缓散光度数，也有人选择针灸、眼球运动、甚至食疗等各种偏方。然而散光既然是先天眼球形状所造成的，不论后天如何努力，也都无法让眼睛恢复成正圆体。而这种先天的散光也不需要担心会增加度数，所以后天的食疗与运动等于是无法改善散光的。另一方面，散光也称为乱视，是门诊相当常见的眼睛问题。门诊常发现许多人将散光度数折算成近视度数，购买无散光矫正的隐形眼镜。事实上，散光与近视成因不同，增加镜片度数无法改善散光，长时间以高矫正度数用眼，更容易酿成头晕、眼睛疲劳。尤其当你在佩戴隐形眼镜矫正散光时，除了选择适合自己的度数之外，散光矫正涉及镜片轴度。

差异及角膜凹凸不同所产生的屈光弧度，购买前应该由验光师检查，确认矫正度数与轴度，再度选购，才能达到合适的矫正视力。那么如果说人们出生时就伴随着散光，但孩童检查出散光问题时还可以治疗吗？其实父母们无需过度担忧，虽然说临床上无法治疗，但是孩童可能随着年龄增长，眼球发育茁壮，而形状越趋圆形，使得散光度数下降，但是不会再度增加，家长们不必太过在意。一般来说，散光影像模糊，但是散光眼镜影像扭曲，所以低度散光如25到50度不配为宜。但是由于散光会造成视力模糊以及叠影等情形，像是在路上看红绿灯有眩光，一个灯散成3到4个晕光，而且眼睛也会因为想要看清楚物体而驱使睫状肌用力，容易有视觉疲劳。所以建议有散光问题的还是要询问专业医师，佩戴适合的眼镜以保护眼睛。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有我们的声音咯。

清粉刺的方式五花八门，但是小心粉刺没除完，皮肤先变敏感。桃园新竹圣医诊所医师吴义儒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大部分的人都有皮脂分泌造成的粉刺问题，因此举出三种常见的错误方式，包含物理性去角质、挤粉刺、粉刺贴，建议使用水杨酸清洁面膜来帮助老废角质代谢。第一步，物理性去角质，任何磨砂颗粒式的去角质产品都有可能破坏肌肤的正常细胞，轻柔的清洁尽量减少摩擦肌肤才是保养的正确选择。第二步，挤粉刺，挤粉刺会造成毛孔被撑大，在挤压的过程中也会伤害肌肤的组织，甚至造成伤口发炎导致留疤。第三步，粉刺贴，虽然粉刺贴撕下的瞬间十分疗愈，但在撕下粉刺贴的同时也会撕下正常的角质层，降低肌肤屏障的保护力。那清粉刺的恶药，使用水杨酸可以深入毛孔，帮助溶解代谢油脂与粉刺，在不撑大也不破坏肌肤的情况下，帮助老废角质代谢。第二步，清洁面膜，也是温和去除肌肤老废角质的方式，但是要注意不可以太常使用，一周使用一次即可，不然过度清洁也是使得肌肤变得脆弱敏感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往想到减肥的时候，多半会想到挨饿的节食法。然而日本中医药膳师盐田麻奈未表示，现在的减肥潮流是好好的吃饭，选择健康食材，打造代谢良好的易瘦体质。由于采用不减少食量的减肥法，日后也不会有营养失调和恢复正常饮食后容易复胖的问题。代谢开始下降的40岁更是需要知道能够边吃边瘦的食材，促进脂肪燃烧，帮助提高代谢以及正常排毒。透过大麦、芥末、鱼类料理等等，保持良好的健康体态。善用能够促进脂肪燃烧的姜、芥末、辣椒等香味与辣味蔬菜，能刺激交感神经，促使脂肪燃烧，提高代谢。日本料理中常使用的芥末含有 6-NITC 化合物，能够抗氧化，具有排毒的效果，能够帮助瘦身。而日常里除了将辣椒跟姜加入料理之外，也可以把肉桂粉和姜加入咖啡和红茶中饮用，有助于改善寒性体质，提高基础代谢率。大麦水溶性膳食纤维比糙米多了 8.5 倍，是近来被认为能够稳定血糖、帮助整肠的热门健康谷物。而精致白米中没有水溶性膳食纤维，若想要瘦身时，不妨将主食换成大麦。此外，也可以把水煮的大麦适量混入优格或是牛奶之中，当作早餐，既有饱足感，又能消除便秘，改善肠道环境。

明明上班已经很累，但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却怎么样都睡不好。中医师曾怡轩表示，以中医的观点来看，失眠与心有关，因为心气衰弱、心阴不足或是心火过旺，都可能因心思所养或心神不安而引起的失眠。因此想要改善失眠，因为是心的健康，也可透过中医调理来改善。曾怡轩在脸书粉专发文指出，失眠不仅仅是一夜难眠的问题，更可能会延伸更多的问题，包含生理健康影响，如免疫系统下降、代谢不平衡、心血管风险增加；心理健康影响，如情绪波动、心理压力、注意力不集中；生活品质影响，如工作表现下降、生活满意度下降，还有社交问题。曾怡轩医师表示，如果不想靠西医的安眠药来入眠，担心有副作用，也可以考虑用中医调理的方式来改善失眠。中医理论强调心脏的重要性，视其为身体的君主，主宰着五脏六腑的运作和功能，调理着人体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正常情况下，人在白天处于阳气生发的状态，能够精神奕奕地进行各种活动，而当夜晚阳气转入阴时，就如同太阳西下，人进入休眠睡眠的时间。曾怡轩接着说，一旦阳入于阴这个转换阶段出现问题，夜晚阳气无法顺利转入阴，就如同太阳该下山却下不了山一样，失眠问题便出现在这过程当中。而担任主导角色的是身体的心，若心气肾虚、心阴不足或是心火过旺，都可能因心思所养而心神不安而引起失眠，如生活压力、精神紧绷、情感不顺等问题，这些劳心烦心的事情皆会直接影响浊心的状态。然而有时失眠根本原因还潜藏在其他的脏腑之中。医师提醒，治疗失眠的难题在于其原因复杂，通常是因为多种因素交互影响所导致，所以需要交由中医师透过望、闻、问、切搭配把脉，看诊确认患者的状况，才能对症下药，给予适合的中药以及调理方式。

0: 喂，查某，无欢喜心，叫你陪酒，面又又是什么意思？
1: 无啦无啦，是嘞吼，是嘞吼，人客官是嘞吼。

自从我过去十八年宝贵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骗去着我的身躯。等到伊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来放杀我做伊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燕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一来一去，四飘乱流。我现在生活变成日黄昏，电话那光，就来提手干那伴人客，苦酒吃酒离。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的社交猎物，抓波人的佚佗，讲未叫的云草机，四完就抛弃。

0: 小姐，你是有什么心思心？要不你跟我讲，我才替你排解哈。
1: 无什么心思，来，咱来饮酒。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台语歌，陈一郎的看破的爱。

0: 你进贡和诶皇帝迄、那个宫廷佳肴哈啊，迄、那个音译哈，伊个意思是皇帝出举的意思。伊个伊个花，伊个迄个花瓣哈，含迄个皇冠类哈，足看也足型诶。所以红洞这是菊科的迄个作物呢吼，啊，迄、那个高贵的印象吼，深入于迄个人心呐，深入人心吼。啊，迄、那个今麦现代迄个冬蛾吼，是冬天来临的时阵吼，做热门的迄个火锅料了吼，火锅的迄个菜，有两种了吼，大叶啊，迄个冬蛾吼。就是伊小爱，啊个山茼蒿吼，山冬蛾，伊也是烈叶种吼，有两种了。哼，啊，冬蛾啊吼，伊个营养价值足高的吼，啊，营养书表示讲，伊个含量吼上高的是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啊个维生素 K 吼，啊个贝塔胡萝卜素，另外要个钾啦吼，钙啦，铁啦。叶酸呐、啊，即个矿物质吼，因为伊有遮侪矿物质，所以吼，冬蛾啊，迄个营养价值吼，大大的加分。啊，冬蛾啊吼，伊有什么迄个营养呢？第一吼，伊有迄个膳食纤维了吼，这是大部分蔬菜迄个特色啦。因为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哈，所以。加加淡薄吼，会当增加迄个饱足感吼，促进肠胃的蠕动啦，会当改善迄个便秘的情形。第一，伊有迄个维生素 K 吼，当外维生素 K 吼，对迄种骨骼生长了吼，啊，硬化功能啦，啊，拢帮助啦，啊，个对于中奖吼，就是老岁人的迄个记忆力有帮助。第三点吼，贝塔胡萝卜素有迄、那个。抗氧化哈有抗癌的功效，因为贝塔胡萝卜素吼会转变做迄个维生素 A 嘛，所以对迄个视力的保健吼有帮助。一旦预防高血压、感冒啊个呼吸道的这个疾病呢吼，拢有帮助。第三个、第四个哈营养素就钾啦，钾，因为。当然是高钾迄、那个迄、那个蔬菜哈，高血压的人哈，食当然哈，对种调血血压有帮助，对迄个预防骨质疏松有帮助。但是迄腰肌功能哈，较歹的人应该爱注意迄食用量哈，伊的量要注意。过来哈，伊的营养分或者钙啦。当然含有迄个钙哈，会当使迄个血压哈恢复稳定，也当避免迄个心律不整，啊个迄个情绪的波数，哦，情绪的波数这样情形哈，而且也当促进骨骼健康。好，过来伊的叶酸，伊营养素哈，叶酸的含量足高的，你来加些淡薄哈，一定维持。大脑血清素的稳定，一旦预防大肠癌，即个有即个功效啦。哼，安尼，咱今日都只介绍迄、那个冬蛾的迄个营养素吼。咱今麦吼，休息一下听歌啦。
1: 霓虹舞大版本九酒车音头，那个春日八郎的人客要求。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来介绍什么呢？咱今日吼来介绍茼蒿、冬蒿啊。冬蒿啊吼，又个称作迄个皇帝菜啊。较早是古早时代吼。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今麦继续来介绍迄个冬蛾啊，吼，茼蒿有什么功效？有什么好处？有五大功效。咱今麦讲第一项吼，叫做防癌啦，吼，抗氧化啦，增加迄个保护力啦。因为迄个茼蒿吼，富含迄个绿原酸啦，吼，啊，类胡萝卜素啦，类黄酮啦，即个抗氧化物啦，吼，所以当降低。癌症发生的有迄个几率啦吼，啊，贝塔胡萝卜素吼对迄个呼吸道嘛有一定的作用啦，嘛有好处啦，伊会当预防吼肺癌的发生。好，第二点吼，第二点好处吼，减肥啦，促进肠胃的蠕动啦吼，因为茼蒿吼热量足低，啊，膳食纤维足高呢，水分真高。所以非常适合有减肥需求的迄个民众吼来食用，伊有丰富迄个膳食纤维吼，会当增加迄个饱足感，啊，佫会当减少迄个小肠吼摄出迄个油的迄种面积啦、面积啦吼，会当降低身体吼对油脂的迄个吸收啦，所以伊会当减肥。好，第三个好处啦吼。伊一旦护眼，维持记忆力个吼，啊，照顾迄个骨骼。你维生素 K 哈，一旦有防迄个骨质疏松了吼，有防骨质的受伤。啊，迄个当额外迄个氨基酸哈，一旦防止迄个老岁的人哈记忆力个衰退了哈，一旦对抗迄个衰老，是做优秀的去保健蔬菜的。第四个好处吼，伊会当预防中风啦、救筋啦，吼，啊，过迄个高血压。高血压是脑中风吼上重要迄个上重要的原因啦。所以，血压吼，伊会当预防迄个血压的上升。食吼，嘛是心经的迄个传导吼，啊，甲迄个肌肉收缩的迄个营养素。所以讲吼。食会当避免迄个抽筋，吼，避免抽筋啦。好，第五个好处吼，会当安定心经啦，吼，改善疲劳，舒缓情绪啦。因为当然含有迄个维生素 B 吼，其中的维生素 B6 吼，会当消毒焦虑的吼，会当消毒焦虑，会当安心，而且又可以当迄个帮助困眠，维生素 B12 哈，一旦维护心境的健康，哼，咱今麦哈，休困一个听歌，说来去国语歌，韩金的哈，韩金的，如果今生不能在一起。

好，各位听众，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冬蚵啊了哈。今麦介绍冬蚵啊哈，介绍冬蚵的禁忌啦。伊的禁忌哈有四项哈，伊的禁也冬蚵虽然哈有真侪迄个优点哈，但是过量哈可能对迄、那个会造成迄个肠胃的不爽快哈。比胃虚弱的人吼，应该是爱减食啦吼。啊，有记不好的人啦吼，大腹肚啦，啊，佮对于皮科植物过敏的人吼，拢爱减食，尽量避免。好，咱先讲第一项吼，比胃虚弱的人吼，爱减食，因为当我若食过量吼，对于比胃虚弱的人吼，会造成肠胃的轻微的迄个不爽快吼，应该适应都会杀的吼。好，第二点吼，腰肌病患者吼爱食较少咧，少吃，因为腰肌的功能不好的人吼，对于咧食这种代谢的能力吼较歹，食伤济，迄种含食迄种食物吼，可能会引起迄个高血钾、高血钾啦、高血钾啦，那么食。当然吼，建议迄个有几摆的人吼，一人吼，伊若要食吼，上好是川烫啊，吼，川烫过来食，川烫粿吼来食较适合啦，因为川烫粿吼可能会减少迄、那个，食迄种这种迄个营养素吼，好。咱今麦讲第三个迄、那个禁忌了吼，就是孕妇了吼，大腹肚的啦，啊个哺乳的迄个妈妈吼，应该爱食较少咧，因为当然是属于吼偏冷的蔬菜了吼，啊那食伤济吼，可能会引起迄个退冷的迄个情形，退奶吼，所以应该适量来适量。第四项。诶，禁忌哈，就是菊科植物哈，对菊科植物过敏的人哈，爱避免。对于人菊科啦哈，对向日葵哈过敏的人哈，上好是避免食用的哈。啊个有食过量的迄个冬蚵哈，可能引起迄个荨麻疹哦，吼，尤其是对迄个菊科过敏的人哈，啊注意迄个荨麻疹，呵。啊，那咱今日吼，对迄个冬蚵的介绍吼，各家做一个看展吼，啊，咱姊妹哈，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400。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都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哟，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